0: 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2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怀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1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哈，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怀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怀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怀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怀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怀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

0: 长时间二十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七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贡方，就是贡胶。有人说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哎，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三天三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揉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啊，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板啦、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

九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嘿，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啊。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还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还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28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
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哈，哎，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四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呢、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哈。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啊。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哈。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11.6%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

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啊，这个芸豆哈，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不仅是作为食物啊，它也具有药性。中医记载哈，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益肾补元的功能，而且还具有镇静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低血钾，还有呢就是忌盐的患者，包括湿热体质哈，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哈，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哈，讲到这个花芸豆的好处哈，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啊，药用的豆子哈，叫白扁豆，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这个豆粒比较小，那个白边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

0: 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啊。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他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啊。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啊，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啊。
2: 嗯，
1: 我这个便秘吧。
2: 嗯，
1: 我这养颜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就是能天一个不吃吧，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三四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吃了这个有三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嗯，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
2: 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五种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几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啊，
1: 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啊，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
1: 哦，
2: 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算可以了嘛。是不是？
1: 还请问一下了啊？
2: 嗯，
1: 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油皮冻，还有那个羊眼汤，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2: 可以呀。
1: 那
2: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1: 这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2: 你要鸡肉啊，就是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1: 我都不要了。
2: 不是，你时间短一点可以吃。
1: 啊？
2: 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吃。吃两
1: 四哪个小时？
2: 都10来个小时呢，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1: 不能吃了吧？
2: 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1: 哦，
2: 16个小时以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得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1: 再一个，我还得请问一下子。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

0: 泡泡游泳呀，游泳加这个。
1: 沿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0: 也是熬汤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也熬十来个小时吗？
1: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0: 那
1: 个。但也可以熬十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嘛？也可以。
0: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的吧？
1: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0: 加点香菇
1: 啊？
0: 再别的不要了吧？
1: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0: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1: 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0: 也可以吃是吧？
1: 可以吃。啊，
0: 也可以煮四个小时、八个小时。
1: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一个、两个、三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一口就吃了。
0: 再一个，我喊那个洋盐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是
1: 养元粥，
0: 养元粥
1: 用燕麦非常好。
0: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1: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1: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0: 特别好，那个倍甜的啊！
1: 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
0: 对对对，
1: 还香。
0: 我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燕麦。好，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1: 你就这些问题呗。
0: 啊？
1: 就这些问题是吧？
0: 我就是便秘的时候啊。
1: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而且你便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种。
0: 停了，
1: 好几种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另外，你松骨鸡也有摇着呢吗？
0: 摇着，松骨鸡摇着。
1: 一天两三遍没事摇着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身体也没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0: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啊，那挺好。
0: 啊
1: 啊，
0: 谢谢了啊。
1: 好。
2: 李老师好。
3: 你好啊。
2: 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相当于用了接近一年了哈，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3: 多大年龄啊？
2: 41。
3: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2: 两年不就三年了，两三年了。
3: 腿怎么不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2: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3: 一条腿，两条腿。
2: 一条腿。
3: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2: 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
3: 什么时候受的外伤？
2: 两三年前了，然后再去给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3: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2: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它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然后怎么听广播用你这个松骨鸡，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着那个回忆的开端哈，原来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觉得慢慢的有效果，这用了一年了，
3: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2: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3: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现在是彻底走路，这腿能用劲了是吧？
2: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就是那个它也不疼了吧？
3: 那你还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2: 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3: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2: 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
3: 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2: 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3: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2: 就是。
3: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2: 是是是。
3: 把跟儿给削掉它啊。
2: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的。
3: 平底的，对。
2: 行。然后这个你。

0: 这里的确得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他们就是不相信，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
0: 哎呦，
1: 求，是不是？
0: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啊，
1: 啊，
0: 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哎呦，
1: 对，
0: 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1: 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0: 一
1: 他是这样
0: 上
1: 想。
0: 就是拔罐火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1: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0: 拿这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1: 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0: 哎呦，我那上一次那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呀，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1: 那是去年。
0: 去年哎，好像就去年
1: 就
0: 夏
1: 是
0: 天。
1: 在从用松骨机以后到现在，你就
0: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1: 就
0: 怎么就没
1: 不用
0: 治。
1: 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
0: 哦，
1: 些方
0: 也
1: 法
0: 不吃药，哎，就是效果真好。
1: 哎，你看看这。你那个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机你才花多少钱呢？你有养羊锅吗？
0: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机。
1: 啊
0: 我送了家里人一
1: 啊！
0: 个。嗯。
1: 但是呢，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0: 行，好，李老师，谢谢哈。
1: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0: 我姓程。
1: 姓程。程咬金的程，
0: 对对对，
1: 啊，您住哪个区呀？
0: 我住那个黄岛。
1: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2: 我是2年的12月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颜锅。从打买回来呀，这个养颜锅呀，我是一点也没闲着。养颜汤，养颜粥，我全家人都喝。养颜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哎，
3: 对
2: 这么
3: 对，哎，
2: 我李老师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比较切实可行，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啊，想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你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
3: 哎，
2: 都能受用。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血有点粘稠，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我这个养颜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动啊。跑个5-6里地。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觉累。我怎么觉着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你看
2: 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啊，照着非常舒服。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2: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 一坐一天一天那么坐啊，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他他轻松了，他说的。
3: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2: 他叫他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打感冒，就把买了，我这个两样我就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死了。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哈，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有时候还搞点大麦，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那行不行啊？
3: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哈。
2: 红小豆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3: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啊。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2: 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擦擦屁股我就不屁在那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3: 这样啊，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2: 哎，好好。
3: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2: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医师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了这玩意儿。
3: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了？
2: 买过，吃了也不行。
3: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2: 哎，
3: 是吧？啊，
2: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
3: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2: 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3: 啊。
2: 她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3: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她，让她自己家做。
2: 到时候。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3: 好嘞，再见。
4: 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我30号买的摇摆仪，我
3: 啊，
4: 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摇摆粥啊，这个摇摆糖
3: 啊，
4: 挺管用的。哎，我是有劲儿的。
3: 啊。
4: 挺是一样的呢，挺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儿
3: 啊，
4: 他告诉我的，以后我就听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以后啊，就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用了以后啊，管用。
3: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4: 腰椎有毛病。
3: 哦。
4: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是吧，口干。
3: 哦。
4: 有皮豆。
3: 哦。
4: 吃个皮豆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摇摆仪，我一惦记是事儿啊，对吧？
3: 啊。
4: 我就不得了。
3: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皮豆，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4: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4: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3: 啊，你多大年龄啊？
4: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3: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是吧？
4: 68岁。
3: 哦，68岁，你看。
4: 岁是9岁，66岁。
3: 哦。
4: 也买摇摆仪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妈越摇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3: 啊。
4: 现在摇了7作用，绝对的7作用。
3: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4: 腰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 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恢复的很快，稍微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要强了。
3: 嗯。
4: 不听话，这个时间很短，
3: 哎、
4: 这才十来多天儿。
3: 对对，
4: 要了十多，一天要三四。
3: 嗯，
4: 哎，就这么听话。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要，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他妈的，我得趴着要，有时候。
3: 趴着要，脸朝下摇。
4: 啊，脸朝下，腿稍用点劲儿。
3: 你这
4: 去厉害的。
3: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4: 好药啊，你说不得垫了点儿吧，
3: 少垫一点点儿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儿就可以了。
4: 嗯
3: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4: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3: 哦，
4: 哎，一开始摇是他有点，我有点害怕，是实话，真有点害怕，先躲一躲。
3: 嗯，
4: 另外我想问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啊，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用？
3: 可以
4: 哈。
3: 嗯，
4: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得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3: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4: 嗯嗯，就是多摇一会儿呗。
3: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4: 啊，喝上几天再摇。
3: 哎，对。
4: 还有糖尿病。
3: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4: 燕麦粥也挺好，多戒什么果，一直停收音仪，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打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开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听收音机，我一看这个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不对？
3: 对，另外你这个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4: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现在我一看，赶货长高了。
3: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4: 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3: 好，啊，没别问。
4: 谢谢李老师。
3: 不客气，您贵姓？
4: 姓唐嘛。
3: 姓唐。
4: 唐朝的唐。啊。
3: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4: 他不天天听，
3: 啊，
4: 粥，喝这个糖喝，一天两次药，我一天三次药，他是一天两次药。
3: 摇摆啊，他白天还上班去，好像是吧？
4: 粥喝这个糖是天天喝，买猪蹄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3: 哦，你看，
4: 都知道。哎呀，
3: 姓唐，好嘞，再见。
5: 你好，李老师好。
1: 哎。
5: 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1: 啊，
5: 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牛蹄筋儿啊，
1: 啊，
5: 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炎也好了。我上三大医院，我去挂号，去看上，他要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的，他这个牛蹄筋儿，
1: 啊，
5: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坊了，结肠也好。
1: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5: 啊，对啊，不，你不这个咱们就让他吃熟了，大夫就有了，到吃熟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就会。
1: 啊。
5: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1: 啊。
5: 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1: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5: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1: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5: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我那叫忽悠你。我是凡是忽悠不忽悠我这不买了四个，
1: 哎，
5: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那个情况。
1: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5: 啊，
1: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中古机 是吧？
5: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1: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5: 啊，我今年74了嘛。你、
1: 哎、
5: 你接来早你是马家店，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1: 啊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5: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1: 没想到，那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5: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1: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5: 啊，上场成到15年前还成到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成到要将近10万。
1: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5: 然后就是又坏了，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0万块钱。那我听你这个广播以后吧，他这个我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牛皮筋，哎，好了。
1: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5: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呦，我很高兴，我70多岁，
1: 啊、
5: 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这牛皮筋儿。
1: 啊，
5: 和这个养元汤，
1: 哎，
5: 好了，
1: 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5: 啊、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1: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5: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1: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5: 哎、啊、呦，胃状态也不太好，加上把个茅房就包了，我一上茅房就，
1: 你把茅房承包了。啊
5: 啊，真、啊、
1: 是
5: 感谢你，李叔。
1: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5: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有什么说什么。
1: 再有说，你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5: 不
1: 是不
5: 是？真就是真，这家就是假的嘛！你这胡说八道没意思，你、
1: 啊、就是
5: 是不是、
1: 啊？
5: 就
1: 是是，
5: 得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1: 啊，你血压也可以。
5: 现在只剩140、143，就是、
1: 啊、
5: 血压也好了。
1: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43啊。
5: 啊，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了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儿管老了用了。
1: 啊。
5: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
1: 啊，
5: 所以经旁边通知，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事了你得想死。
1: 嗯，
5: 你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也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是真的，假就
1: 是
5: 假，我也不会说句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1: 好，你这不会说。
5: 谢谢你了，
1: 祝贺你啊！好，哎。
6: 哎，李老师好。
7: 好。
6: 那个我和那个中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7: 好，
6: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3顿饭嘛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7: 一点儿也不难，
6: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7: 一
6: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
7: 啊，
6: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人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 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是这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7: 啊，你看。

他选择了六种全谷物，啊，加上六种杂豆，一共是十二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样样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儿？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

0: 我一共就收您了2.52块了吧？
1: 嗯，
0: 这不要2分0啊，2.5块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人来要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开那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2.4块，我让2毛啊，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的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让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这只有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

0: 有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是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
1: 好
3: 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咋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3: 两个菜，
1: 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3: 的。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3: 得了，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 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

0: 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啊，
6: 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6: 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6: 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亲妈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

0: 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去、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4: 他可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4: 这卖80
1: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哎，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4: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红溜溜的，嗨。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9: 你过来。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1: 嗯，
9: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9: 你好。
10: 啊、你好
1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10: 不用客气。
11: 哎，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1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10: 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0: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0: 是的。
7: 是。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0: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1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10: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0: 好的，开始。
7: 开始。
10: 出去。
7: 出去。
1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0: 开始。哎呀，好。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10: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0: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2: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 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1: 我的妈！

0: 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杯。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是七月初七啊，是咱们中国人的情人节。您看这个牛郎织女啊，天和配，一年才一会，它是相思，也是相守。咱们戏台上呢，写尽人间情爱的戏码啊，实在是太多了。有新婚就要分别的，有患难之中一见钟情的，有挣脱包办大胆相爱的，还有长生殿前对着双星盟誓的。今天呢，我们选取了四种爱情，它就有四种模样。所以今天这期七夕特别节目啊，我们就借着这四出好戏，跟您一块儿品品这戏里头的情字到底有多重。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还有邱瑞德联袂带来的河北梆子《大灯殿》选段。
1: 最有旨，王宝钏王娘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啊。今天晚上的8点呢，河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本期节目呢，星光璀璨，是阵容强大，有毛维涛、沈铁梅、刘秀荣、韩再芬、吴琼、钱惠丽等一派实力派名家呀，是轮番亮相，19朵梅花竞相绽放。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是同台亮相，所以呢，您记好了，今天晚上8点，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与您不见不散。同时呢，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将于8月21号到9月1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8月21号晚上的7点半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将会演出的是河北梆子《钟馗》。8月22号晚上7点半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吉林省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将会带来的是黄龙戏《汉宫玉允》。辽宁省鞍山市演艺集团演出的是海城腊八戏《赵匡胤打枣》。还有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带来的是梅户戏《定亲》。河南省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是太康道情《走娘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是道情《隔门弦》。8月23号晚上7点半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运城市盐湖区普剧团演出的是普剧《清风亭》。8月25号晚上的7点半，天津京剧院演出的是京剧《华子良》。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是7月初7，七夕节，咱们中国人的情人节，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

聊一聊这戏里头的有情之人。这头一出要听的呢是京剧《平贵别姚》啊，也叫《投军别姚》，这是《红鬃烈马》里的一折，讲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刚成亲了就要分别的故事。这出戏呢1914年是由祁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首演的，后来呢就成了生旦并重唱作兼具的骨子老戏了。那说他是唱作兼具是因为台上这薛平贵啊穿大靠蹬后底儿，插靠旗，起步搓步是样样见功夫。这王宝钏呢一袭青衫在这汗腰里啊哭的是肝肠寸断的。这周信芳先生呢当年演这出戏啊，那感情简直真挚的不得了，风靡上海滩，街头巷尾啊全都在学。在这戏里头呢，这薛平贵降了红鬃烈马，封了后军都府，可恨这老丈人王允呢参奏了一本，把他改成了马前先行，即刻就要出征西凉了。他回到寒窑啊，辞别这王宝钏，一个说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另一个回说守不住来也要守，纵死寒窑我也不回头。于是这夫妻俩呀就抱头痛哭，说不尽这生离之苦。这七夕呢讲的是久别重逢，可这薛平贵和王宝钏这一别呀，那就是18年之久啊。正因为这别时的情深，才守得住后来的漫长岁月。这有情人呢，不怕的是离别，而怕的是忘了归期呀。好，那接下来呢，请大伙儿欣赏的是周信芳还有李玉如联袂带来的作品《投军别姚》选段。

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梨园风七夕特别节目。那刚才呢，咱们听的是离别之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出相逢之缘，河北梆子《蝴蝶杯·沧州》啊，这是患难之中一见钟情的好故事。余家女胡凤莲啊，为父报仇，在这江边啊，偶遇了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这田玉川呢，也是仗义出手，失手呢打死了强抢渔女的恶霸。这官兵在追捕之下呀，二人是同舟共渡。这段唱呢，是由河北梆子的小生泰斗田春鸟先生唱红的，也是梆子界呀无人不知的名段。这田先生的嗓音呢，不必多说，高中低音上下贯通，假声呢尤其甜美，把小生那种初遇心上人的羞涩和大胆唱的是丝丝入扣。这同舟共渡啊，本是迫不得已，可缘分呢，它就是这么奇妙，陌生人在这月光底下竟成了托付终身的人。七夕的缘分呢，大概就是这样啊，属于不期而遇，患难当中的真情比花前月下可能来得更加的真切。那接下来呢，请大伙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沧州》选段。

好，欢迎大伙儿呢接着收听咱们的梨园风七夕特别节目啊。听完了这古代的一见钟情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现代人的自由恋爱。这评剧小二黑结婚呢，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讲的是这小二黑和小琴冲破了封建包办自主结合的故事。河边定情那场戏啊，唱词质朴，句句掏心窝子。这小琴唱的是咱们两个相爱又相亲，好比那十指尖尖心连心。小二黑回的是咱俩好比五台山，山不倒来情不完，没有什么花前月下，就是实打实的真心话，可听着比什么都甜。另外呢，可能您不太清楚啊，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毛主席呢看了这评剧电影《小二黑结婚》之后啊，曾经称赞这部戏讲明理通神韵，还决定啊接见新凤霞等这主演。一部爱情戏能让人看到理和神韵，可见他唱的呀不光是两个人的情，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七夕节不光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更该是所有有情人都能自己做主大胆去爱的日子。这小二黑和这个小琴呢，就是戏里头的自由恋爱的好榜样。那接下来呢，请大伙欣赏的是评剧名家周丹演唱的《小二黑结婚》清零零的水选段。

0: 最后这出呢，咱们回到天上啊，京剧《太真外传》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有洪升的《长生殿》，是梅先生呢早年改编并出演的大型的歌舞剧之一了。这七夕盟誓这折呢，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前对着牵牛织女星盟誓。那今天呢，正好是七夕，没有比这更应景的了。梅先生呢，在这出戏里啊，也创新了许多的唱腔和身段，把杨玉环的深情与端庄融在了一起，唱词典雅，意境幽深。您看这七夕之夜呀、这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咱们人间呢，也在戏里唱尽相思，团圆还有相守，天上人间都盼着一份真情。这大概就是七夕里最动人的地方。无论相隔多远，有情人他终会相逢的。好，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太真外传》七夕盟誓选段。
1: 爱妃，你看，半月新选，那嫦娥仙子，独尊月宫，令人倾羡。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之合。
2: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可对天一表。
1: 双心在上，我李隆基、
2: 杨玉环
1: 恩重三人
2: 一同一体，
1: 愿生生世世
2: 共为夫妇，
1: 天长地久
2: 永不分离，
1: 双心有灵
2: 誓文誓语，
1: 在天愿作别意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

0: 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赵明启先生的作品《小姑娘》选段。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我们来欣赏的是杜近芳的作品《听吧奶奶说红灯》。

好，节目最后请欣赏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清的作品《打金枝劝驸马》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

0: 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

0: 莎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

0: 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

0: 良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

0: 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4: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4: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4: 嗯，
3: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4: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4: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4: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4: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4: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4: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4: 啊，
3: 也怪可怜的。
4: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4: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
0: 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2: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1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2: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2: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1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哎，

0: 你别磨叽了，咱吃饭去。妈，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
0: 不过。
2: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
4: 孩子们也都来了，
0: 朱阿姨，新年快乐！朱阿姨，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叔叔
2: 好！
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山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同一样的
10: 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哈，你好。

一看你家小相公在那前面寻找，要四害龙王与他送高山去了。

见新嫂，我要

人生在世了不得的呀。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现在我成了秃子，从今往后成了和尚，还得吃斋念佛，念佛吃斋。

什么开花轿接新娘，敲锣打鼓摆花堂，吹起了喇叭喜洋洋。我哩哇哩呜，我哩哇哩哇，我哩哇哩，我哩哇哩，我哩哇哩，哎。

0: 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五六？

0: 168乘客吗？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2: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
13: 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倾心如故，
20: 余生白首不复。
21: 爱在七夕，
22: 更在一朝一夕。
23: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4: 中华友好戏》。
25: 中华友好戏，
26: 中华友好戏，
27: 唱响中国节。
2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

0: 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让农村高龄独居老人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是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幸福的重要体现。主播华三农关注老年食堂，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石家庄市赞皇县松惠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深耕葡萄特色富民产业，十余年间，村庄实现了从单一农业到三产融合的华丽蝶变。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串联起产业升级、村民增收、乡村体制的和美画卷。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三农词条：种植业。种植业是利用植物的生长发育，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粮食、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生产部门。种植业的特点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摄取转化和蓄积太阳能，以取得人们所需的产品。广义的种植业包括全部的植物栽培、林业和农作物栽培。狭义的种植业及农作物栽培，指农林牧渔中的农业，其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绿肥作物以及蔬菜、观赏园艺作物等，通常包括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作物。种植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周期长，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
2: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一起走进今天的三农快报。日前，第五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石家庄市正定县举办，来自京津冀地区的

0: 余家农产品企业，携带1000余种产品参会对接。近日，张家口发布北方特色农作物两种繁育基地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聚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种业发展体系。这份方案的背后，张家口掌握了哪些特色种业的底牌？请听报道。
1: 方案指出，今年张家口将组建种业发展战略指导组和10个创新团队，全力打造张北县马铃薯国家制种大县和宣化区国家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使全市国家级种业基地达到3个，全市育繁种面积由21万亩增长到22万亩，种业年产值由14.15亿元增长到15亿元。
2: 一个是依托现代化的这个研发中心，依托我们的领军人才，把张家口的马铃薯、谷子等10个特色的种业做大做强，连跑全国。然后第二个依托呢，我们依托我们的巡天、我们的雪川这个农业的龙头企业，做强我们的育繁推这个3个环节，把我们的张家口的种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到15-15末了，我们全市我们用于两种繁育的基地标准化基地建设达到25万亩，我们的产值了突破20亿元。
3: 把我们的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加上我们地区的特殊的优势，就气候冷凉，地理地貌、土壤的多样性，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特种的作物的两种繁育，把它繁育起来，这样使我们这个农业啊，张家口的农业可以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1: 近年来，张家口聚焦特色优势种业，不断推动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实施建设种质资源库、组建创新团队、培强领军企业、推进数字化生产、推广节水灌溉与绿色种植、净化种业发展环境等6大行动，全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种业产业体系。
3: 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作物，这样的话就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地进行创新，特别是在产量的提升、品质的保证，以及为着人们的健康营养服务、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产业链的延伸，这些方面还是我们要加强的。
0: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来听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100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5: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4: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6: 张总，你看这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7: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就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4: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8: 现在呢，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4: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9: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 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4: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0: 石家庄、晋州市的鸭梨、黄冠梨等优质梨果相继进入成熟期，果农开始采摘销售，果园内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介绍，目前晋州市梨树的种植面积17万亩，年产优质鲜梨58万吨。走进石家庄市赞皇县原村土布非遗工坊，改良后的脚踩纺车前，60、70岁的老奶奶和20出头的年轻姑娘们手起线走，动作利落，青铜器上的纹饰、太行山间的色彩都被他们织进了布样里。目前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工坊加农户模式，赞皇县建起5个非遗工坊，带动近1000人就业。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木板年画、新年画、描绘幸福生活等7个典型案例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10: 家有好货，
11: 我是王继恩啊，我给大家推荐我们村的小米，一个是这个谷子是红的，叫红谷子米，那米相当好吃，这个熬出来的粥又香又黏，特别可口。这个红谷子米它这好吃的好到什么地方，因为这个谷子它产量相对说比别的品种要低一点，再有它出米，米你像其他的谷子不是100斤出80斤米，这个红谷子它因为它米粒小，100斤只有70斤的小米，米粒小，所以熬出来粥特别好熬，时间也短，熬出来的米口感特别好，不沙不沉，锅盖一开香喷喷的，因为我们说的土壤不治，包括水都好，没有污染，所以这个小米是绝对安全的绿色食品。
4: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让农村高龄独居老人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是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幸福的重要体现。但是呀，看似简单的一日三餐，在现实中却是一道民生难题。在河北、北京、陕西等地，政府支持和民间智慧相结合的助餐服务模式，正在一步步破解这个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目前看，办老年食堂是一条好路子。近年来，我省新集市、衡水深州市孟家村、唐山滦南县西湖各庄村等多地相继建起了老年食堂，面向村内老人提供助餐服务。那么办食堂的钱从哪来呢？这直接决定了服务能不能落地。有的村子老年食堂摸索出来的办法是财政补一点，村集体出一点，爱心人士捐一点，这样老人自己再掏一块钱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饭。有的村子啊，走的是另一条路，推出以菜换餐模式，收购村民自家种的蔬菜来抵扣餐费，既降低了食堂的开支，也是减轻了老人在食堂吃饭的经济压力。当然了，有的村庄山高路远，居住分散，老人一天三顿跑食堂也不现实，那咱就换个思路。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乡建中央厨房统一制作，然后再配上助餐网点和志愿者送餐上门。还有陕西省蓝田县李峪湾村，村党支部书记直接把饭送到留守老人家门口，每餐只收2块钱。您看，这钱多钱少的村啊，居住集中或者分散的村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无论是老年食堂还是中央厨房，以菜换餐都是在有限条件下因地制宜的务实举措。可见农村养老助餐服务没有一招鲜，只有可持续才是硬道理。当然了，全国几十万个行政村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是党和政府解决这件事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民间的智慧也是无穷的，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也一定能够就解决。其实啊，这些助餐服务解决的远不止吃饭这一件事儿，它也是守护空巢老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措施。很多农村老人啊，常年独处，缺少交流陪伴，潜藏安全隐患与情感孤独。助餐服务搭建起常态化联系渠道，让送餐员、志愿者、村干部定期与老人碰面，相当于是开展常态化巡访，及时发现老人的生活困难、健康隐患。除此之外，食堂成为邻里社交的新空间，老人们就餐相聚，消解空巢孤寂，让养老服务既安心也贴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农村老人的一顿饭看似是一家一户的小事啊，实则是关系到老年人晚年幸福的大事儿。我们也期待更多有温度、可持续的农村养老助餐服务推广开来，让广大的农村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1: 济农好物。青龙板栗在19世纪以京东板栗的名称远销日本，在国内外市场备受推崇，被称为中国甘栗的最佳食品。目前青龙板栗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规模居全国之首。近年来，依托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省农科院常理果树研究所等科研院所，青龙板栗技术体系逐步完善，在保持燕山板栗优良品系的基础上，通过推广自主研发新品种燕紫、燕红、燕栗等新品种，青龙板栗的品质得到全面提升。
2: 咱们提倡树下生草，哎，不打药，不施化肥，不打上除草剂，哎，这是一个咱们提出生效力量的主要的标准。这个
1: 目前青龙年产板栗3万多吨，产值近5亿元，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及日本、韩国、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的信赖和喜爱。2010年， 青龙板栗被河北省政府确认为百万亩外向型京东板栗出口基地县，连续多年在中国农产品展销会上获得金奖。青龙板栗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每一百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是苹果的十多倍，具有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是当之无愧的秋果之王。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太行山下索云湖畔，石家庄市赞皇县松汇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深耕葡萄特色富民产业。十余年间，村庄实现了从零散试种到规模连片，从原始种养到品牌提质，从单一农业到三产融合的华丽蝶变。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串联起产业升级、村民增收、乡村提质的和美画卷。乡村振兴进行时，今天我们走进松汇村。
4: 山水相依，生态赋能，

0: 落于索云湖畔的松惠村，坐拥独特的山地小气候，土壤肥沃，通风透光，昼夜温差适宜，为优质葡萄种植孕育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呢是一个水库移民村，各级部门吧对我们村都有一定的帮扶，然后就是给了一些帮助，然后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慢慢的发展这个葡萄产业，到现在的话就是10年的时间，我们呢也从当初一个贫困村到脱贫村，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就是附近有名的算是富裕村了，现在已经是
0: 10年深耕细作，产品迭代提质，依托政策扶持与科学管护，松惠村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升级种植技术，彻底摆脱传统种植的模式，实现精细化、差异化、错峰化发展，让小葡萄成为稳增收、可持续的大产业。
1: 现在目前呢，我们村村民自种的鲜食葡萄的话约110亩，然后种植的品种呢，我们目前有夏黑、玫瑰香、阳光玫瑰A17，还有这个蜜光、巨玫瑰等等吧，十几个品种。
2: 看您身后这个葡萄特别漂亮哈。
1: 对，这个葡萄
2: 都发紫了，可以说。
1: 对，这个葡萄呢叫蜜光，然后它呢就是一个纯甜口的葡萄，特别好吃。你看它就是颜色也比较好，上色比较均匀，然后串形的话也是比较整齐一点的。特点的话就是皮儿薄，然后就是纯甜口。每年的那个采摘期咱们就从7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底，每个就是这中间的话你每个时段来都有不同的葡萄成熟，采摘的话咱就是这样，就是拉开了距离吧，村民们这个葡萄的话也不愁销路。这样
0: 品质筑牢产业根基，品牌激活增收潜力，松惠村全力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注册葡香松惠品牌标识，实现从普通种养到品牌提质的升级蜕变。
1: 现在我们是今年7月份呢刚立了一个这样的牌子，今年呢我们申请了葡香松惠这样一个商标，走品牌化的路线吧，
2: 也会把这儿做成一个这个地理标志。
1: 对，地理标志打卡，可以过来打卡吗？
0: 优质的品种，稳定的品质，是松惠葡萄站稳市场的底气。政策持续托底，多方精准帮扶，是村民安心种植、放心增收的坚实保障。
2: 没种葡萄之前，您都是做什么的？
3: 都是种一脚。
2: 哦，种大田作。
3: 种一脚了，是有时候种俩核桃了的，梨子了的，光着百里的，光着五斤。后边的这山上的也弄不下门。都是说人家的村里叫发展，说是种着葡萄都是给人家种着葡萄，好多单位人家都给支持也不少，
2: 政策也好啊。
3: 哎，对对对，
2: 这些支持条件也比较多。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咱就种起来了。
3: 哎，对对，但是种多少年的葡萄了吧，也家也多少有点经验，是还是人家靠人家这个，有时候是别的专家人家来个指导指导，
2: 有定期的专家来教技术。
3: 对对对对，就是人家来个给讲讲自然观，给人家笑。
2: 所以是技术这些年也越来越好了，葡萄种的我看也是越来越好了。
3: 有奔头，对，有奔头的。
2: 日子会越来越好了。
0: 产业要长效，销路是关键。松惠村持续拓宽销售渠道，线下依托采摘经济，实体批发稳固客源，线上借力电商直播、新媒体推广打开外销市场，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构建起多元化立体化的销售格局。
4: 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上了惠农帮平台，扩大了这个村民的这葡萄销售渠道，增加村民的收入。
3: 各个部门里是对咱这帮助挺大，帮咱积极在网上宣传，还有给咱介绍的客户，这个销路咱都不愁销路了。对对对，现在有好多从市里边自家又来这采摘的，收益比这个玉米跟比这个小麦这个收益要高，高不少的翻好几倍。
2: 翻好几倍。
3: 对，现在你看这村里边这农民这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0: 单点种植强产业，三产融合旺乡村。在葡萄种植产业稳步壮大的基础上，松惠村跳出单一农业发展思维，依托索云湖优质滨湖生态资源，深度推进农文旅三产融合，打造种植、加工、采摘、 休闲、研学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让乡村资源持续增值，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5: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锁云湖向云端营地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营地的建设呢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它的占地面积呢是42亩，然后从一层的自搭建到五层的这个拎包入住，它的房型都是齐全的啊。然后你像平时游客过来的话，我们可以参与营地的一些这个篝火晚会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烟花燃放的一些这个活动啊，然后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到我们这儿的一些采摘。游客们大部分周末来的话，可以享受一些这个不属没有城市喧嚣的这么一份宁静。周末的话基本上都会比较忙，然后大家预定的话周末一定要提前5天啊来预定。
0: 露营休闲业态的落地并非单一文旅项目的简单叠加，而是松汇村葡萄谷小镇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与葡萄种植、精深加工相辅相成，互补赋能。
5: 这个营地是隶属于这个锁云湖葡萄谷小镇。一产的话，就是大家松汇村的葡萄可能是这几年也比较出名，山上，然后我们建了一个酒庄，然后你像我们这个锁云湖的干白，还有一些干红，也是用本地生产的一些葡萄啊，就是酿酒葡萄进行的酿造啊。然后营地这儿的话，就相当于是第三产，就是我们的服务业。啊，然后它整体的是一个三产融合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项目。
0: 从一颗葡萄起步，串起一条产业链，激活整村经济，带富一方百姓。10年深耕，松汇村以政策为引领，以特色为抓手，以实干为支撑，完成了从传统村落到产业新村，从单一种养到三产融合的全方位蜕变。村容村貌、村民收入、乡村活力实现全方位提升。
6: 我们黄北坪乡是山区乡镇，这里光照足，昼夜温差大，适合因地制宜的发展这个林果经济，也是推动我们全乡从传统的特色农业种植转向这个特色林果经济发展。像我们松汇村家家户户都种植着葡萄，附近的黄北坪村也有葡萄种植，像川房村有种植的桃、草莓，然后催生了我们采摘游、研学、休闲露营、农家乐等新产业，推动了我们黄北坪乡形成一村出彩、多村联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发展新格局。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利用我们这里风景优美的独特优势，推动一二三产联合，让乡亲们日子过得更好，腰包更鼓。

0: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要求一个漂亮的鸳鸯拐，把这端王啊给提高兴了。哎呦，端王啊乐了，好球啊！哎，他看了看高俅，不认得，这不是自己府中之人呐，你是什么人呢？高俅啊，赶紧跪倒，小的是王都尉的亲随，受驸马之命，把两班玉器进献王爷。哦，哈哈哈哈，姐夫真挂心了呀！哎，一挥手啊，让人接过来，打开了。这端王啊，也就是往里头瞟了一眼，一摆手，就让人给收了。因为现在端王的兴趣啊，可不在那两件玉器上，都在高俅身上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小的叫高俅。高俅，你原来就会踢球啊？
1: 是，
0: 踢得不好，瞎踢胡踢。我看踢得不错嘛。哎，来来来来来来，下场来踢一回。哎呦，高俅啊，赶紧又磕头啊！小的是什么人呢？怎敢跟王爷踢球？哎，我这个球队呀，叫齐云社呀，又名天下园。但踢无妨，等于端王邀请高俅加入他的球社，到我这踢球俱乐部来玩一玩嘛。
1: 不敢不敢，
0: 高俅哪敢呢？哎，让你踢你就踢，休得啰嗦。
1: 是，
0: 谨遵王命。高俅啊，那是个投机主义者呀，他知道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遇到机遇了，而且是遇到了你有准备的机遇，不有那句话吗？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你光碰到机遇了，你没准备；光碰到端王在那踢球了，你不会踢或踢得不好，那这机遇也不是你的。高俅今天呢，正好碰到了机遇，又正好碰到了自己有准备的机遇，那还不抓住，那还在那推辞，不行啊！这叫无胆不得将军坐呀，这个时候必须有胆量。
1: 是，
0: 谨遵王命。那这下子呀，高俅抓住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机会呀，赶紧爬起来，刷他呢把这衣襟撩起来了，掖好喽，高挽袖面，紧沉利索，进入球场就跟这些下人呢蹦蹦蹦蹦就踢起来了。高俅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做出了多种高难度的动作，流星赶月呀，平步青云呐，连升三级呀，正踢反踢，转着踢，前脚后脚，旋风脚啊，高俅那是球球接住，一球不失，看着端王啊在旁边是鼓掌喝彩，哈哈哈，好球好球。端王给高俅喝彩，最后呢，再看这个球，围着高俅一个劲儿的转呢，就如同粘在高俅身上一般。
1: 好，
0: 端王这个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好，好，好，好，好，好。高俅啊，收住球后，擦了一把汗，来到端王近前，王爷见笑了，好球好球好球啊，哈哈哈哈。本王踢球踢那么多年，没有见过球技如你这般的人呐。高俅啊，王爷，从今天开始你呀就甭回驸马府了，你就留在本王身边陪我踢球。这怎么你还不肯吗？小人求之不得，只是啊，不知如何回复驸马。哦，哈哈哈哈，这还挺有情有义的，不错，为人就该如此啊。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本王身上。你今天晚上啊就住在我王府之中，明天呢我亲自给王都尉说一说，把你要过来，不就结了吗？多谢王爷。就这么着， 端王把高俅就留在自己王宫当中住了一宿。转过天来，这赵佶啊高兴啊，哎呦，可算抓住一个人才呀、啊！吩咐一声，大排宴宴，干嘛呢？把那王都尉王驸马给我请到王府当中啊，就说呀，我找他有事儿。是，有人呢，赶紧的给王都尉送信去了。王都尉呢，在驸马府中，正在那里坐立不安呢。怎么呢？你看，昨天我把高俅派过去，让高俅给端王送两件玉器，怎么一走不回呀？啊，难道说出了什么事了吗？难道说高俅携带我这两件玉器他跑了吗？这王都尉也知道啊，高俅过去那可是一个地痞流氓啊，我这两件玉器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也是得值好几千两银子呀。他难道见财起意，他给我携带跑了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连夜不归呢？这王都尉啊派人去打探高俅去了。打探过来的信息告诉王都尉啊，好像高俅啊确实进了端王府，但是一直没出来，不知何故。哎呀，这王都尉心说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啊，被端王留在府上了，难道说高俅惹了什么祸事不成？那惹了祸事，端王也应该派人给我知会一声啊，为什么也没人过来告诉我呀？哎呀呀呀呀！这王都尉啊，在家里头正来回溜达呢，本来是要讨好端王，给端王送玉器去，结果呢，你这高俅在端王府上惹下大祸，那我这弄巧成拙了。哎呀，这王都尉正在这里转悠呢，这是啊门子来报啊，报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驸马都尉您到王府赴宴。哦，来人何在？正在门外等候，让他进来。是，把来人呢叫到自己大厅，一问也是这话，说我家王爷呀在府上设摆宴宴，正等着您呢。王都尉说，这端王今天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家王爷呀今天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哦，王都尉一听这还行，看来呀没动怒。他眼珠转了转的，本来打算问一下我昨天派过去的那高俅他干嘛去了，但是呢又一琢磨，既然这端王没说高俅，我现在呀也别提高俅了，我先过去看看。端王心情愉悦请我赴宴，这看来呀没什么坏事，我到那时见到端王有什么话那都好说了，即便是高俅昨天惹了大祸，我见到端王，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哎，对，就这个主意。想到这里啊，我马上换好衣冠前去赴宴。是，那下官先告辞了，我回去回禀端王。去吧去吧去吧。哎，人家走了，驸马王都尉赶紧的衣冠穿戴整齐，乘坐大轿就来到了端王府上啊。到了府门前下了马，入王府见到端王。端王一看，哈哈哈哈，驸马，昨天你给我送来两件好玉器呀，真好啊，多谢了多谢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入席入席。王都尉一看，确实端王啊满脸春风，心情特别舒畅，看这意思没什么大事啊。好好好好好，一看呢和杯盘罗列都是山珍海味呀。王都尉称声谢，在客席上坐下来了。这端王啊先端起酒来敬了王都尉三杯，酒过三巡吧，这时端王才说了，我说驸马呀， 你那手下门人高俅，这人不错呀。
1: 啊，王都尉一听，是是，这人呢，还是比较的聪明机智的。要么我昨天派他专程过来，给王爷您送那两件玉器。这高俅，王都尉啊，往旁边看看，怎么找高俅啊？高俅哪去了呢？端王看见了，但端王啊没有立刻回答。端王一乐呀，这高俅啊还真是个人才呀，他踢得两脚好球啊。昨天呢送玉器来到本王王府，正赶上本王在踢球啊。高俅。

过来一个漂亮的鸳鸯拐，就让本王喜欢上了。哎呀，我看这个人呐，聪明机智，又踢得这么一脚好球，干脆呀，就加入本王的齐云社吧，我发展发展他啊。我想啊，给王都尉您讨个人情，王驸马眼珠一转，心中就明白八分呢。王家千岁，您有话只管说，在下无不从命。哎，我呀，就是觉得高俅这人太机灵了，我打算呢，讨高俅做一个亲嘴，不知道驸马能不能割爱将之让于本王啊。哎呦，王都尉一听啊，殿下，王家千岁，您这哪里话呀，我府上哪个人 那您愿意借，您愿意要，我不给您呢，那都是您的人呢。既然殿下御用此人，那就让高俅留在王府服侍殿下好了，以后高俅啊就是您的人了，您爱怎么使用怎么使用，这何必跟我相商呢？这就是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这也是高俅啊，祖上烧了高香了啊，这个祖坟上冒了青烟了，这天大的福气呀，天大的喜气呀。哎，高俅哪里去了啊？高俅啊怕见你，他说了，你是他的旧主人，你不答应他呢，不敢答应本王啊。哎呦，高俅这个人太迂腐了啊。不不不，我看这倒是此人的忠义呀，对你这旧主念念不忘，有情有义。是是是，高俅啊就这一点好，这人呢真的仗义，真的忠义，您留在身边，您使吧，您呢一定会得心应手，是吗？那好，我先留下两天来。哈哈哈哈，这俩人呢一拍即合，端王欢喜是直悲相谢呀。哎呦，驸马王都尉呀一把冷汗这才抹下来。怎么呢？哎呦，闹了半天是这事儿啊，向我索要高俅。太好了，我让一个人在这端王身边，那比我给端王多少件玉器那作用还大呢。未来端王真的有朝一日成了九五之尊，那高俅肯定鸡犬升天呢，到那时我在皇上身边不也有自己人吗？他高俅怎么能不念我的救恩呢？非常高兴，两人呢把酒言欢，又在这里喝了半天，又把高俅叫出来辞别旧主。王驸马呢又嘱咐了高俅几句，这酒席才散。王驸马喝得醉了吧唧，乘轿回驸马府，这不在话下。咱单说这高俅啊，从这天开始就留在了端王赵佶身边。这一留啊，嘿，端王赵佶发现呢，这高俅果然是个人才呀。那高俅啊，不但是球踢得好，更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啊。端王喜欢什么，他给端王拿来什么；端王爱听什么话，他就捡着端王喜欢听的话说。端王心里想的事儿，不等端王说出来，人家高俅啊把这事办成了，有眼力劲儿啊。哎呦，把这个端王啊哄的是迷了八度啊。高俅啊自从遭际着端王，那每天呢端王就离不开高俅了，寸步不离呀，跟随端王身边。端王就把这高俅作为自己心腹了，用高俅嘿用得得心应手啊。嗯，这小子不错呀，甚得孤王之心呐。端王也非常高兴，也该着高俅这人呐时来运转。没过两个月，嘿，当今天子七弟哲宗宴驾了，龙归沧海。哲宗皇帝呀没有太子，他没有自己的儿子，那怎么办呢？那江山也不能给别人呢。文武百官待太后商议一番之后，最后啊决定册立端王赵佶为天子，继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啊，也叫八帝徽宗。宋徽宗喜爱道教，最后自己给自己封

封了一个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所以有人称啊道君皇帝。这下子呀，宋徽宗登基坐殿了，成皇帝了。那赵佶当了皇帝，跟着他的人那也是鸡犬升天了。一人得道了吗？鸡犬能不升天吗？这高俅啊就一步登了天了。赵佶啊先让高俅进入枢密院，没出半年又被加封为殿帅府的太尉。那位说殿帅府是一个什么单位啊？殿帅府啊又叫殿司府。但您听明白了，无论殿帅府还是殿司府，这俩呢都是老百姓的俗称。按照宋朝那个单位的名称，它的正名啊应该叫做殿前司。最早啊这殿前司是后周世宗柴荣他创立的，统领殿前军呢。殿前军那就是皇帝的卫队，就是禁军，就是御林军。那太尉呢是殿前司最高长官，那就等于御林军司令，就这么一个职务，掌管兵权呢，直接护卫皇帝呀。那这个时候高俅心说，话我就不能叫高俅了啊，怎么的？你看我原来那个名字一个毛一个俅，那多难听啊，不能再叫这个俅了。如果说我改另外一个名字，那别人也不知道啊，我还叫高俅，但是俅字啊我干脆给他改改吧，原来是带毛的那个俅，现在呀高俅把这个俅改成了一个单立人一个俅字了，就等于毛团变了人了。毛团那就是畜生啊，畜生现在呀成人了，成那个单立人的俅了。你看踢球的也当官了，这高俅啊一下子就牛起来了，那一招拳在手，看我怎么行啊。我呀到这殿帅府第一天点卯，我就得立立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高俅那可不是好惹的。高俅啊做了太尉之后，挑选良辰吉日就到殿帅府上任去了。那当时啊殿帅府所有的什么公吏啊牙将啊督军啊监军啊排军啊马步人员啊全过来参拜啊，各城守本开报花名啊，把本部属下的花名单全交给高殿帅。高太尉拿在手里头打开了，怎么得一一过卯啊，点一点我手下有多少下属啊，点下属的时候也是告诉你们，你们未来得听我的号令。点吧，张三到，李四到，王五有，马六有，一一过罗呀，点来点去点去点来，最后啊点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了不得，乃是80万禁军教头，姓王啊，叫王进。王进点完了没人答应。高俅把头抬起来了，看了看大家，王进何在？再问第二遍的时候，有人出来了，启禀殿帅，太尉啊，80万禁军教头王进呢，他生病了，早在一个半月之前呢，就递交了病假条了，人家请假了，请了2个月病假，现在患病未愈，仍然在家养病的，所以呢不曾入衙门管事。把那人吓一跳，怎么都让我了。再看高俅啊，两道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胡说，既然花名册上有王进，为何本太尉初到殿帅点卯之时，这王进不前来参拜，是何道理？是不是纳斯想要拒抗官府，搪塞本太尉啊？这个人一听，这高俅这太尉听不懂人话呀，我们都说了呀，王教头那得病了，请假条在这里呢，1个月前人家就已然递交了请假条了，
怎么这还发这么大的怒呢？

0: 台位，王教头啊，有请假公事在此，我不管什么请假公事，今天是本太尉第一次到衙办公，居然就敢点卯不到，分明是藐视本太尉。这人呢，既然是推病在家，那也好办，给本太尉拿来，得什么病了？两个月都不好，那干脆辞职得了。还当什么八什么禁军教头啊？啊，这禁军还有人去教练吗？给我抬来，走不动，给我拽过来。今天也要过来过卯，赶紧！哎，是是是，张牌李牌就两个衙役呀、啊，赶紧跑到王进家。王教头，您快去看看吧。新来的太尉无论如何非要您过去点卯啊！啊、哦，这王进呢？卧床不起呢，在床上躺着呢，真生病了。新来太尉是谁呀？这人呢，姓高，叫高俅。王进一听，谁？高俅。哎呦，王进心说坏了，我这一下子落到了后娘手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写

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

0: 奋强，
1: 评剧演员刘秀荣，
2: 名家荟萃，
3: 品传世经典，
4: 百戏同台，
5: 赏梨园盛宴。
6: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7: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8: 以曲寄相思，
9: 以戏赴佳期。
10: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1: 初见倾心如故，
12: 余生白首不复。
13: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5: 中华有好戏》。
16: 中华有好戏，
17: 中华有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19: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初

0: 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和大家来讲解初秋季节如何应对孩子咳嗽的三重打击。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治疗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2-8068083。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来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初秋季节啊，不少孩子出现了反复咳嗽的症状，儿童医院看呼吸的孩子也多了起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孩子咳嗽呢？下面来连线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耿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又开始咳嗽了，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1: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接诊的孩子咳嗽的是比较多。总结一下原因吧，一个是呢就是天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呢感染，还有过敏因素。那么一方面呢是现在呢因为夏秋之初也是交替的季节吧，这个咱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午相对还比较热，但是早晚还是这个温度比较低啊。那么这种温差呢，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适应，尤其小一点的啊，像这个咱们上幼儿园的孩子们，那么穿衣服稍微有一点不好，可能是有点薄，可能就容易受凉啊，这样的话呢就容易让这个病毒和细菌呢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呢很多孩子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冒。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么这学校呢幼儿园呢都是相对于来说这孩子们又重新聚在一块儿，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又增加了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之前散发的一些副流感病毒啊、鼻病毒这些呼吸道病毒，那么他们也就增加了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它都是通过咳嗽啊、飞沫呀、接触传播，所以说呢这个每年也是开学以后都会有一个相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可以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也是因为这会儿呢本来就是花粉的一个高发期，就是在开学之前前面这一段时间也是好多孩子都有这个鼻炎犯的也比较多啊，花粉比较多。在雷暴早期呢，他把这个花粉和悬浮在空中的一些啊，还有没脱落的，总之把这个花粉呢它通过上升的这个气流就卷到上边去，然后呢通过在打雷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打成更小的颗粒，然后呢在雷暴消散期它就把这些细小的颗粒随着这个降雨啊，还有包括狂风啊，那么也就是把它再相当于下沉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水平的一个地面上，所以说呢短时间内就造成这个空气中的这个花粉啊，尤其这些过敏源包括霉菌过敏源，它就是这个浓度非常的高啊，迅速的升高，所以说呢这就导致过敏的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就会出现剧烈的咳嗽喘息，所以当时呢我们都称之为雷暴哮喘。那么这种哮喘其实也是相对都是中重度的，所以这种情况还是那天晚上病人尤其非常的多啊。
0: 确实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啊。那确实我们作为家长，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怎么做好预防和护理呢？
1: 预防的话也就是针对这几方面啊，一个是气温的话，那么我们要是防温差，最好呢我们以前叫洋葱式的，就是稍微穿厚一点早上，那中午热了我们就脱一件。还有一个呢防感染啊，注意这个是手卫生，讲卫生，尽量的不要用这个脏手啊摸鼻子啊，摸这个眼睛口啊，这个啊就注意这个，我们还是注意手卫生吧主要是。然后呢如果感冒了的话就注意休息一下啊。另外一个呢防过敏，除了喘的还有鼻炎犯的比较多，在这儿呢就是也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有一些其实这个咳嗽还有一部分是鼻后滴漏，就是他这个鼻子其实是鼻涕有的时候倒流刺激的咳嗽，所以说呢这一点呢其实跟过敏因素还是有关系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一点呢还是要防过敏啊，就是尤其在这种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出门戴上点口罩比方说真有打雷之后呢，我们尽量的先关闭门窗这块儿，再一个回来之后还是注意洗洗手啊，洗洗脸啊，清洗一下鼻腔啊。对于这个有明确的过敏史的孩子呢尤其像吸的这个诊断哮喘吸的药的这种尽量的在这个季节先不要停药。考虑
0: 好嘞。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再一次感谢。
1: 再一个主持人主持人我补充一句做一个小广告，就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因为对于过敏的来说我们这儿开展了中西结合的治疗，急诊上那效果反应还是很好，如果有类似

0: 刺的情况可以到这儿来，然后过敏的情况鼻炎这个可以到这儿来，
1: 嗯，也就是咳嗽也可以是吧？
0: 咳嗽，对，咳嗽都可以的。
1: 嗯，好嘞，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儿童医院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 好再见了。
0: 哎，好，哎，再见。哎，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刚才耿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治疗方案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饱餐一顿以后，胸口呢有一股灼烧感啊，酸水不停地往上涌，晚上平躺以后呢还咳嗽不止。如果有的话，那您可能会被正在被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叫做胃食管反流病所困扰。这个病呢看似不致命，但是却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长期不治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的治疗策略，如何科学的管理健康，一步一步的摆脱反流困扰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治疗方案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尹主任。尹主任你好。
4: 你好导播。
1: 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其实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来讲到了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些知识了啊，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回顾一下，简单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它和咱们常说的烧心呀、什么反酸呀是一回事吗？
4: 好的，首先呢，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我们消化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呢是指胃食管内容物那么反流到了食管还有口腔，然后引起的这种不适的这个症状还有一些并发症的一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食管下括约肌的功能失调，那么这个食管括约肌呢像一扇门，那么正常情况下，那么我们吃了饭以后呢它应该是关闭的，以防止这个胃酸倒流到食管里。如果这个食管括约肌的功能失调了，那么这扇门呢关闭不紧，那么胃酸呢就会溢出刺激食道，然后导致这种灼热感还有疼痛。其次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以及精神压力紧张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烧心反酸呢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主要的症状，但是呢这种症状呢也可以见于其他的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像胆汁反流性胃炎啊、消化性溃疡、功能性烧心啊，甚至是胃癌。所以它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主要症状，但是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回事儿。嗯

0: 确实我们说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它不致命，但是确实是严重着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反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给我们咨询到底应该怎么去治。所以今天我们想把这个节目的重点啊放在这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上啊。那其实我们说到阶梯化就跟爬台阶一样，我们最低一个台阶可能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我们就知道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所有治疗的基石。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生活方式上这个患者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
1: 好的，对于每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其实在门诊上我们都要会嘱咐他一些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要戒烟戒酒，第二个呢就是吃完饭呢就是不要立时就躺下，睡前2到3个小时呢是进食水，然后再就是如果要是睡觉的话，那么他的床头呢要抬高30度角，那这个抬高呢是指的就是从这个腰以上整个这个上身的一个抬高，抬高就是30度角。有的病人说那我枕高一点就行了，那样不行，如果光是枕头高，光是把这个头抬起来，那脖子这样弯着根本起不到就是抬高一个上身的这个作用，所以是整个上身的抬高30度角。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呢要避免使用一些诱发反流症状的食物，例如咖啡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还有就是平时呢要注意避免一些就是弯腰位啊或者是下蹲啊这样的活动或者一些劳动。你如果要说需要这样蹲下去干一些活儿什么的，我可以就是做一个板凳，就是尽量减少就是压迫这个腹部再一个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就是存在这种超重呀或者是肥胖的这个患者呢，要进行这个减重。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精神心理紧张的伴有这种焦虑紧张情绪的，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可以就是听听轻音乐呀，或者是吃一些抗焦虑药物啊，来缓解这种焦虑的紧张的情绪。
0: 也就是焦虑或者紧张也会引起这个胃食管反流吗？
1: 对，它也会加重，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胃酸那个分泌。
0: 哦，这个是跟心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
1: 对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管是我们这个晚上睡觉也好，还是这个日常生活也好，还有饮食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过程哈。那还有那个，我们如果特别喜欢吃那种甜的，或者特别喜欢吃辣的，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对对，这些东西甜食啊或者辣食，这些都可能会刺激我们分泌这个胃酸，然后加重这个反流烧心的感觉。
0: 那就是饮食还是需要清淡一些哈。
1: 对对，
0: 确实，我觉得刚才尹主任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觉得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伙儿就看你想不想规避掉你的这些错误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只要你想规避，你一定会离这个病情会远很多的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生活方式啊。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给他来解答一下啊。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0: 你好，您来自哪里？
2: 我在赵县。
0: 好嘞，多大岁数？
2: 我60多了。
0: 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现在我是我是不能动的，床上的我能听收音机。我是要多长时间的？要2个多月了吧。大概我记不清了，刚开始就是先恶心。先恶心，也不和现在是不恶心的，就是嘴里没味道，
0: 嘴里没味道。
2: 我问问医生。
0: 林主任。
2: 吃饭也没事，吃饭也问出，想甜来着，就是平时喝水，就是嘴里没味道了。
1: 一开始可能声音小，有点听不太清啊，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卧床吗？现在，
2: 就是卧床。
1: 哦，卧床。然后那你除了就是不想吃饭以外，就是
2: 不是
1: 腹部有什么不舒服的吗？肚子胀啊，肚子疼啊？
2: 没有不舒服。
1: 烧心呀、
2: 就是恶心。刚开始是恶心，现在不恶心的，就是对你没味道。吃饭也没感觉，就是。

0: 以后，吃了以后肚子难受吗？
1: 不难受。
0: 吃了以后倒是不难受，就是现在就是吃什么东西嘴里没有味道是吧？
1: 吃饭
0: 啊，没有什么食欲，
1: 感觉不到没有吃饭，就是平时该喝水的时候感觉没味道。
0: 嗯嗯。
1: 哦。
0: 哎，现在大便啊什么的正常吗？
1: 正常。
0: 大便正常。那原来咱们有什么病吗？
1: 原来得有。脑干出血，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啊、
0: 嗯，可能咱们有一些比较这个基础病，现在处于一个卧床状态，所以就是可能胃道，这个胃肠动力呢比较弱，消化功能也比较弱，然后再加上，因为基础病的话，是不是也吃了一些药物，是吧？
1: 啊、
0: 嗯，然后这些药物有没有就是咱们就是刺激咱们胃肠道，然后影响咱们食欲的这些？
1: 那，医生能给开点，治，没味道的药呗？
0: 嗯，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家人在您旁边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是化验一个血常规、肝功、肾功，还有电解质，这些最基本的一个检查。
1: 那是去不了。
0: 嗯，你可以在社区医院，比方说社区医生上门。欢迎给抽了血拿走，欢迎个血。
1: 那一般都不抽血，不上门。
0: 嗯，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就先检查一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看了肝肾功能、电解质啊，因为你长期卧床又没有食欲，要注意肝肾功能还有电解质紊乱有没有。
1: 有食欲，吃饭是不没问题。
0: 嗯，然后。如果这些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可以试用一些助消化的药物，啊，比方说复方消化酶呀、健胃消食片啊这些。
1: 哦。
0: 因为你刚才说了，除了
1: 那一片，那一片的吃得到。
0: 嗯，但是并没有胃的一些不舒服，嗯。
1: 那吃几片得？
0: 那得看具体的什么药物得，可以按说明书服用，行吧？嗯。
1: 方案行吗？啥？我再问李山一个病啊，还有一个病，
2: 是消化方面的吗？
1: 就是我睡不着，这个这有关系呗，能给开说一声呗？
2: 呀，这是属于这个失眠方面的这个了啊。就是这个跟消化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然后建议啊，刚才这个尹主任提到了，就是您可以吃一些这个助消化的一些药物，然后咱们先看看你的胃啊，看看这个肠胃，然后如果啊有条件的话，刚才提到了，尽量还是化验一下血常规，就是常规的这些，想想办法，然后咱看看有没有这个肝肾功能这个问题，咱排除一下，没问题咱就抓紧时间治你的这个肠胃，好吧？
1: 好好好，
2: 嗯，好嘞，好，
1: 谢谢啊，
2: 哎。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胃食管反流啊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刚才呢我们跟一主任一起聊到了啊我们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健康生活方式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阶梯化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低级别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但是呢，当这个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的时候，咱们一般就会进入到药物的治疗了啊。那如果我说我们真是出现这个胃食管反流，很难受，现在咱们这个主流的这个药物一般都会用什么呀？
0: 主要是有三种药物，第一个呢就是一酸药，第二类呢就是胃黏膜保护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胃肠动力药，促进胃肠动力的。
2: 嗯。
0: 那么一酸药这一块呢，又主要是有三种药物吧。一酸药咱们平时用的最多的呢，就是一个质子泵抑制剂，像第一代的奥美拉唑、兰索拉唑、盼托拉唑，然后第二代的呢有雷贝拉唑、艾司奥美拉唑，然后第三代也是比较新的呢有艾普拉唑，这是质子泵抑制剂。
2: 嗯。
0: 那么一酸药近些年呢又兴起了一个叫 PCAP 制剂。像福诺拉生还有凯普拉生，那么有一些患者可能已经用到了，那么它的这个一酸作用呢比 PPI 制剂，就是质子泵抑制剂呢，一酸作用就是也是比较强的，起效比较快，那就是也不受饮食的一个影响，饭前饭后都可以用， 所以现在这个 PCAP 制剂现在就是治疗反流食管炎用的也比较多。那再一个呢，就是有咱们原先HR 受体阻断剂叫雷尼替丁呀、仿莫替丁啊，还有西米替丁，这些都是原来用的一些一酸药。那么目前呢，在这个一酸剂使用上还是用的就质子泵抑制剂，还有就后来这个 PCAP 制剂用的多一些，这是一酸药。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二大类药呢，就是微黏膜保护剂抗酸药，主要包括氢氧化铝铝碳酸镁。那么我们短期的使用这些保护黏膜抑酸剂呢，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快速的缓解一个反流烧心的一个症状。啊，胃肠动力药第三大类呢，就是有甲氧利普安呀，还有莫沙必利，那么也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减轻这个反流的这个症状。
2: 嗯，
0: 主要是三大类药物。
2: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质子泵抑制剂，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啊？就是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如果使用的话。
0: 嗯，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光我们那个消化科在用，像别的科使用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药物。
2: 嗯，
0: 那我们这个胃酸呢，就是我们知道胃它管消化，它胃的 pH 值它是很低的，它产生大量的这个胃酸。那么它这胃酸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胃黏膜上的一种细胞叫 B 细胞啊，墙壁的 B 细胞产生的。那这个 B 细胞就是它怎么把就是胃里边已经很酸了，它为什么还能产酸呢？就是因为它 B 细胞上，它这细胞膜上呢有一种泵叫做质子泵，我们也叫做氢甲 ATP 酶。它这个泵呢，它是一个主动分泌一个分泌酸的一个过程，它可以通过这个泵把这 B 细胞产生的这个氢离子就是分泌到这个胃腔里头，然后维持这个胃的一个酸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胃里边这个酸的腐蚀性还是比较强的。
2: 嗯，对，
0: 那这是
2: 嗯
0: 这是胃酸怎么分泌。那我们使用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就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使用这个药之前，首先呢就是要明确诊断，就是要找这个医生看，就是这个药物需不需要使用啊，就是就是有必要用我们再用这个药物，
2: 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是吗？
0: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尽量就是明确了诊断。
2: 嗯，
0: 这些药物的说明书上都写着就是不建议什么长期使用。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用了这些一酸药物以后，它有可能会就是掩盖我们一些疾病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就是有肿瘤，他早期症状和我们这些胃炎啊、反流食管炎是吧，他不好容易区分。那么如果你用了药减轻了，觉得没事了，过一会儿又犯了，那有可能会耽误咱们一个病情的一个诊断。
2: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些质子泵抑制剂我刚才提到了有好多种类，那么它对咱们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要求是不一样的啊，肝肾功能要求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呢还要告诉这个大夫我们原来既往患有哪些病，有没有一些肝脏的病啊、肾脏的疾病啊，原来有没有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些病史，还有近期有没有腹泻呀、有没有对这个药物有没有过敏的这个既往史。
2: 嗯，
0: 然后还要告诉大夫就是你平时用着哪些药。不过这些呢我们在交换门诊的时候一般也会问到，就是你除了你比如说原来有什么病，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啊。你像我们现在得心脑血管病的人比较多，
2: 嗯，
0: 那么一些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就要注意这患者有没有吃着氯吡格雷，因为氯吡格雷它的代谢有的时候和我们 PPI 的几种药它的代谢途径都要经过同一种酶，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氯吡格雷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效果啊。像其他的药呢也有什么心衰的病人吃的什么地高辛啊，还有就是抗真菌的一些抗癫痫的一些药物，它可能就是药物之间呢有一些相互作用。这是用药前就是要明确诊断，然后告诉这个大夫你原来有过什么病，然后现在吃什么药，然后对这个药物的使用有没有影响。那么在吃药过程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就这个药呢就是这个 PPI 制剂，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因为它主要是作用于这种比较活跃的质子泵，所以它要求是在

0: 早餐前30分钟服用，就是餐前空腹服用。如果咱们有的病人吃一种效果不好的，就是吃一次效果不好的话，有可能会让他一天吃两次，那么第二次呢应该是在晚餐前的半小时服用，而不是睡前啊。这是服药期间，就是他要求就是餐前早餐前半小时，餐前半小时，然后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这个整片的一个吞服啊，整片的吞服，不要把它嚼烂或者是把它掰开了或者压碎了吃。
1: 有点像那个缓释片一样，就不能把它掰开了一样啊。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以后需要注意什么，就是如果这患者需要长期的一个使用，比方说超过8周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 PPI 的一些服药的一些风险啊，包括骨质疏松啊，肠道感染呀，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对肾脏的影响呀，需要就是进行一个用药的一个监测。
1: 所以我们这个归根结底在这个药品的这个使用方面，还是就是那三个字儿，我们要遵医嘱啊，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就是随便的加药减药，或者自己随便去药店去买药去吃啊。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过程当中，咱们根据不同你的类型，然后医生还会有不同的诊断，不同的方法，所以说在这个使用药物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遵医嘱啊，一定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尹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治疗方案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尹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剩下的阶梯化治疗方案到底还有哪些。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 身体活动水平。

0: 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8: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为大家来讲解胃食管反流病的阶梯化治疗方案。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尹主任。尹主任你好。
9: 嗯，你好陶主播。
8: 嗯，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0: 你好。
8: 哎，您来自哪里？
10: 无极。
8: 哎，好嘞，多大岁数了？
10: 63。
8: 哎，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10: 啊，尹主任你好。
9: 哎，你好。
10: 哎，我是一个这个长期这个服用药物的这个有心脏血管病，长期需要服用药物。

0: 服用了这个胃都不舒服，老是反酸烧。
1: 嗯，
0: 那都需要吃这个益酸药，益酸药，他因为他阿司匹林，我吃是啊，再换成利比泽雷了，不知道用什么药了，用什么益酸药比较好？
1: 嗯。就是您因为心脑血管病长期着吃这种抗凝药，现在是吃着利比格雷呢，是吧？
0: 对，换成利比格雷了，因为用那个阿司匹林，老手胃都不舒服。
1: 嗯，那刚才我在那个刚才讲的过程中也说，那么利比格雷呢，就是和我们的一些 PPI 这个选用是有要求的，对吧？嗯，你像奥美拉唑还有埃斯奥美拉唑，这些是不建议和利比格雷合用的。那如果我们吃利比格雷可以选择的药物呢，有潘托拉唑啊、雷贝拉唑还有艾普拉唑
0: 啊。潘托拉唑可以是吧？
1: 潘托拉唑雷贝拉唑、艾普拉唑还包括就是弗诺拉生，这些都可以。
0: 哦，那需要注意嘛，长期是我用了时间忒长了，用了十几年了，那个益酸药
1: 是这样。如果咱们需要长期吃这个，就是利比格雷呀、阿司匹林呀，我们叫做 NSAID 这一类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它因为本身对这个胃肠黏膜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有症状的话，就是可能需要长期吃一段时间的这个益酸药，还有保护黏膜的药。那么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就是有一些 PPI 制剂可以用，有的不可以用，是吧？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需要长期的使用利比格雷，老是有这种胃不舒服的症状，建议您呢去查一个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幽门螺杆
1: 对啊，如果我们需要长期的吃这种 NSAID 的药物，然后如果又合并幽门螺杆菌的话，那我们首先是要杀菌的。就是如果就是查幽门螺杆菌是个阳性啊，那么需要先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如果咱们这个基础病心脑血管病停不了这个 NSAID 的药物，现在还对吧，那么它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时间长一点来用啊，照着3个月到6个月的啊，这些益酸药包括黏膜药呢，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就维持一段时间。
0: 我益酸药用了十几年了，一停都不行。
1: 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病基础病允许的情况下，是吧，那你该做胃镜需要做一个胃镜。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近期没有吃着这个益酸药的话，比方说已经停了就是4周左右，是吧，可以就是抓紧时间查一个幽门螺杆菌
0: 啊。还有这个吃药期间不能查不了是吧？
1: 对，因为你吃药期间它有可能就是影响你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检测。
0: 哦，行，但是这就是能用那个潘托拉唑、雷贝拉唑一类的是吧？
1: 对，当然我也提到了，我刚才按照这个顺序，它的益酸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啊。潘托拉唑雷贝拉唑，然后上面是艾普拉唑，还有弗诺拉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它的益酸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啊。
0: 越往后来越强是吧？
1: 对对。
0: 哦。
2: 好嘞，
0: 明白了。
2: 好嘞啊！
0: 对啊！
2: 哎，好嘞，挂线了啊！
0: 再见。
2: 好，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胃相关的，尤其是胃食管反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阶梯化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案，刚才提到了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就是我们健康生活方式以及服用药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我们的药物控制的也不理想了，而且不愿长期服药，或者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这样的患者了，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呢？
1: 嗯，的确是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他就是长期控制不理想，有的时候用就是停了药以后可能复发，或者是因为长时间的用药出现一些并发症，像我刚才提到了 PPI 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一些药物的这些副作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就是内镜下的治疗，或者是外科手术的一些治疗。
2: 嗯，能够我们来先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内镜下治疗和传统的这个手术方式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区别和适用的一些人群吗？
1: 嗯，行。那么内镜下治疗就是顾名思义啊，我们需要在这个内镜下 就是来解决这个反流的问题。那么现在常用的一些手术方式，包括内镜下的射频消融术呀，或者是经口内镜下的贲门缩窄术，或者是抗反流的这种黏膜切除术。总的来说呢，它是通过内镜下的治疗，就是加强这个就是胃食管结合部的这种抗反流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手术呢，它是一个外科的手术，包括腹腔镜或者是开腹的一些手术，包括各种就是不同的这种胃底折叠术。那么无论是内镜治疗还是外科手术治疗，它都是有它一个严格的一个适应症的，并不是说每个患者它都适合于去做啊。像内镜下的治疗，它的适应症就包括就是首先就是胃食管反流诊断是明确的，那么原来就是初始胃酸治疗是有效的，但是呢不愿意长期的服药，或者出现了药物的相关的不良反应而无法耐受的这些患者，也就是他必须诊断是明确的。所以无论是内镜治疗还是外科手术治疗，我们在接受这些有创的这些治疗方式之前吧，首先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就是病史的一个就是病史的一个对对对一个询问，也就是说首先他这个的就是胃食管反流病诊断是明确的，然后呢我又给他进行内镜的检查，除了一些就是不典型增生呀或者是食管癌呀这些，然后呢也应该做一个食管的这种测压，还有就是反流的监测，然后来就是进一步的明确这个诊断啊，并且除外了这种食管的这种功能性的改变，然后也就是他的手术适应症是明确的必须。
2: 那他都已经要做这个内镜了，还需要提前先用这个胃镜检查吗？
1: 是需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说，内镜下的治疗还是说这种外科手术的治疗，它都属于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啊，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手术的这个质量啊，保证这些手术的治疗的这个质量，所以术前的这些评估呢是必不可少的。
2: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想要去做这个内镜下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的话，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哈。那其实我们今天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当中的阶梯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从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到我们的药物，再到我们的这个内镜下的微创手术啊，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很多人他会比较关心，最后能不能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阶梯治疗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必须是从一二三这样开始吗？还是我们需要医生给患者量身定制呢？
1: 这个阶梯方案刚才您也总结了，从就是最基础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然后到药物的治疗，然后再到内镜还有外科的这种有创的一个操作，大家可以就是体会到它是从一个由简到难，就是由无创到有创的这么一个治疗过程。所以呢就是不管选用哪一种就是治疗方案，其实都是要根据就是患者既往用药的这个情况，对这个药物反应的情况，然后就是调整他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就是采用这种副作用最小损害最小的原则，然后给予每个患者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2: 也是要去根据我们每一位患者他的具体情况来给他去量身定制哈。
1: 对对对。
2: 确实，其实我们今天说一千到一万，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在节目当中的几个话题哈。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其实早期的去诊断，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发现，这样的话才是可以的。而且还有，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听众给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都有，哎呀，我这个药我能不能不吃，或者说哎呀，我这个胃镜能不能不检查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其实通过今天尹主任刚才您的介绍也发现了，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去查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胃啊，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范围当中，才让它变得健康起来。其实这才是我们给大家去做这样的宣讲啊宣传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话题一个方向哈。那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请到尹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胃食管反流病阶梯化治疗的这么一个方向。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还出门诊吗？现在在鹿泉院区吗？
1: 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一年安排的我是在教学，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两周一次吧，每个周六在鹿泉院区出门诊。
2: 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尹主任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一大二院的鹿泉院区的公众号，然后来预约。当然我们其他的大夫在胃食管反流病的过程当中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大家伙都可以来去寻求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哈。 好，那今天 的,
1: 的
2: 嗯，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再一次感谢尹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谢谢。
2: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烦渴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复荷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2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7.8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2小时血糖小于11.1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史，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我叫张刘芳。

0: 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
8: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8: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9: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旗。

0: 今天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兄妹反目，这叫快，扑哧一响，陈淼低头稍快点，往前一低头，啪，上的头皮就给雪下去了，哎呀，撒腿就跑，干嘛治病去？死是死不了，但重伤啊，这一下头皮给雪这么大块，小秃噜好强就急了，小妹啊，你干什么？太过分，杀俩伤一个，你什么意思？哥哥，你赶快放人！我不放，我坚决不放！我过来，砰就一拳！姑娘拿剑往外一扫，哥你放人！我不放，啪又一掌！哥俩打仗吗？巴掌撇子就上来了，哥两个就打上了。哥呀，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什么话？兄弟如手指，夫妻如穿衣呀！哥你别忘了，这句话说出来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是兄妹呀。哥哥，我嫂子的所作所为你应该清楚，今天你不烧了西门亮还则罢了，你要烧了西门亮，大祸临头啊，郝家窑可就没了，到那时我们悔之晚矣。我的哥，你给我少说废话，你这死丫头，咱爹不在家，你惹下这种大祸，我还能饶你？那么说一句心里话，当时小兔子好强不想把妹妹怎么样，他的初衷动机就想把妹妹吓着，也不想把妹妹杀了，也不想把妹妹打伤，那对个的妹妹呢，也不是想打坏了哥哥，那亲哥打仗还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呢，你看哪个亲兄弟打仗发狠的整，往死了整，哪有那样的，所以这俩人呢都是点到失意，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怎么旁边啊，蓝氏二雕在研究。看到这儿，哥两个商量：“哥，什么事儿？现在火到尽头，看看，看看，师弟跟师妹打得正激动。现在如果咱一点火，把这火点起来，这箱子啪！”就着了，这一着郝小妹就得急眼，急眼的情况下能出现啥事儿咱可就不知道了。大雕一琢磨，兄弟说的对，嘿嘿，如果说把你小秃子郝强治死了，今后你媳妇儿我那弟妹陈淼不就是我的人了吗？啊，我媳妇儿还是我媳妇儿，你媳妇儿也是我媳妇儿了，因为你死了，我帮你照顾吧。他这琢磨着，可是在当场这哥俩这儿比着这个武术，这个东西他是不讲理的，打来打去俩人就都进入状态了，当时间郝强小秃子也忘了对方是自己的亲妹妹亲胞妹了，郝小妹也就忘了对方是自己的哥哥了，啪嚓，这一口宝剑打到登峰造极，这才叫棋逢对手啊，郝天龙教儿子也不能长招吧，这教姑娘多

0: 多教两招，教儿子少教两招，因为他是我儿子嘛，对儿子我膈应，我少教那是不会的，也是尽心竭力的教。可是某种程度上，这个小秃子好强呢，资质不行，自身条件不行，差了一点，所以啊，就照好小妹差，小妹就比他高出一筹。可就在这个激动的时候，看刁老大瞅别人不注意，一伸手，伸手就把火把抓过来一个，啪，刀手，这火把可就扔到这柴火堆上了，那底下是煤油啊，着了，烈火高飘，黑烟滚滚呀！小妹不巧，此刻小妹一看，可就急了，完了，心中暗想：西门亮啊，西门亮啊！你要命丧九泉，死在郝家窑。当时节他是在情急之下奔哥哥可就去了，瞅着哥哥啪跳起脚来，上啪啪啪剪刀十四腿要踹死家兄。那面火起来了，眼看西门亮这箱子就着啊，绳子就烧断了，箱子就着了，郝小妹急了，这还了得，烧了西门亮惹多大个事儿，真是为家庭考虑，没办法，搁着还缠着不让躲开。他要是如果闪开，郝小妹绝不打他。他要闪在一旁，让郝小妹过去把西门亮救了也就算了。郝小妹一看不行，打一松身就起来了，身子放平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剪刀十字腿，这腿可就给这小秃子郝强给踹上了，砰砰砰砰。一直踹倒，啪！血出来了，姑娘就是叭叭叭撒小盆，然后啪平踹一腿，把箱子给踹出去了。箱子踹出去，亮亮呆呆都快虚迷糊了。咔把盖开了，噌，亮亮就窜出来了，身上也是有火呀。旁边那是个缸，一就蹦到这缸里了。这缸是蓄水，就为救火用的。大户人家都有大通缸，哭哧进去了，火灭了。郝小妹腿上带火，哭咻地一打滚就起来了，一打滚起来，火压灭了，亮亮也出来了，摸摸这药，药是瓶装，又在里头没事儿。郝小妹告诉西门门亮，你快走，都我等会带走。亮亮明白，郝小妹深明大义，做出这个事儿来把哥哥打了。一看那边小秃子好像吐血呢，小妹不好意思啊，急忙过去，哥，对不起，哥呀，我是着急。这时候房上下来个人，谁呀？双足踏乾坤昊天龙，眼睛都红了。小妹，你太过分了，岂不是老东西之嘚瑟？这时候二彪急忙过来，师傅如此这般如此怎么把这事一捣鼓都告诉郝天龙。郝天龙进来的时候正好是看上小妹啊把哥哥踹吐血，那么把前者这事一说，死尸在这倒着呢，自己儿媳妇被砍跑了，这事能不说吗？这一说就为救西门亮，老东西火就上来了。哎呀，小妹呀，你太让我伤心了，从小我就疼你，你要星星我不给你摘月亮，搁头上顶着我怕下着，搁嘴里含着我怕化了。自打你嫂子进门，你就看不上你嫂子，我就在你们当中和稀泥，来哄你们俩。某种程度上我在向着你，你说话是准的，他说话我不听，那么全家都看着你的脸呢。可以说你的脸就是晴雨表，你的脸就是天气预报，你高兴大伙乐，你要发脾气大伙躲远远的。那么小妹是不是我太疼你了啊？太溺爱你了，把你娇惯成性，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过分的事呢？那是你亲哥，你亲哥哥，你亲嫂子。这老东西他不说那俩，实际上他心疼小媳妇让他砍了，双腿砍车就算了呗，还扎死了，他心疼这个，明白吗？你为什么这么做？爹呀，对不起，爹，我也不想，但爹，我真的不想。 郝家要出大事。爹，我深深的知道你疼我，你爱我，你喜欢我。爹，我这些我都懂。小妹，我也不是儿童，我也不是小孩，我什么都明白。但是爹，你的所作所为令我太难过了。自打我嫂子进门，就想把你哄进鄱阳湖。爹，你想没想过你进鄱阳湖之后能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爹，你在这儿是一庄之主，家臣万贯，家臣人质，十楼换辈，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上，再就是你了。因为这庄子里没人敢惹你，要说你敢惹皇上，那我小妹是太夸大其词。爹，那你为什么不过这样幸福的生活？你非要做贼？你进鄱阳湖，爹，你知不知道鄱阳湖是个弹丸之地，蝼蚁之邦啊？他能抗衡了大明朝吗？那么尤为甚者，今天绕孝烧了西门亮。西门亮是谁？你知道吗？那是西门老侠的孙子。我的爹，西门老侠是马清风的朋友，宋玉的朋友。那马清风是四品带刀的护卫啊，也就是说，得罪了马清风的人就是得罪皇上。换而言之，得罪了宋玉就是得罪了马清风的人。你别看马清风死了，这个事情我做的就算对了，把西门亮给救了。那么爹爹，你回来不应该伸张正义吗？你怎么还能骂女儿呢？女儿没错。爹，听我话，赶快放了西门亮，西门文亮。只要是西门亮，西门文亮一走，满天的云彩也就全散了。爹，到那时我们家还是一家人。
1: 姑娘说到这儿，心想我哥也就是个受伤，吃点药，将养将养。
0: 你给他疗疗伤，用你的内丹功打通他的任督二脉，那也许他就缓过来，也就能好了。那嫂子也是我打的，这是不假，这是事实，不可争辩的事实。打了也就打了，打仗无好手吗？骂人无好口吗？回去他将养将养，也就是这个头皮掉了，这头皮长出来也就算完了。咱们这一家还是一家的人，那么就此作为教训，我们也就不去鄱阳湖了，也是警示你一下，让你明白去鄱阳湖的后果。姑娘是这个意思。可是这老东西他不听，他一下无名火全在他小媳妇身上，心疼啊，咬着牙关瞪着眼睛，死丫头，你真能说呀，没想到我郝天龙聪明一世，我糊涂一时啊，我就忘了一点，惯子如杀子，棒下出孝子，恩养无一儿，从小把你养到大，我算瞎了眼了，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呀，我为什么这么疼你呀？发疯了，真着急了，这一片都扔到这儿，西门亮在那儿安然无恙，啊，小秃子郝强是为这个家呀，为了鄱阳湖，现在鄱阳湖给我巨资啊，我是鄱阳湖的人呐。这我如果把西门亮放走，我就是死罪儿。令下如山倒，言出鬼神经的大帅下了令了，谁放了西门亮、宋玉等人，谁是死罪儿？你这不是把我推向前线吗？万劫不复吗？所以这老东西急，自个儿把脸都冲走了。你这个丫头片子，让我说你什么好？骂没得骂，说没得说，最后一急也是情急之下，难道你跟这西门亮不错，难不成你看上他了？您暗恋西门亮，你想下嫁于他，你这个无耻之徒，卑鄙的小人！他忘了，那是个姑娘，你是当爹的。某种意义上，你这话说出来，你得注意呀、啊，那不是乱说的，管孩子有点艺术。男孩怎么管，女孩怎么管，谁都有脸呢，人是一张脸呢，人活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他说出这句话，小妹当时就傻了，好小妹不会动了，脑袋这么大，浮想联翩啊，爹呀、啊，

0: 我做的哪儿错了？啊，我哪儿不是为了这个家？你扪心自问，你想一想，我郝小妹所作所为，这么多年我循规蹈矩，没走错过一步，没给郝家丢一点点的人，整个这郝家窑，谁人不知，哪人不晓？郝小妹谨守闺门之道，小三从，在家从父母。出门从丈夫，丈夫死了，理当从妻子，知四德，巧五常。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懂得。幼小的时候就学这东西，什么叫仁义礼智信？什么燕飞食而不至，鸡飞晓而不鸣，鹿尽草而鸣其众，蜂见花而鸣其群。蜘蛛结网被其食，蝼蚁赛穴被其语，都明白。你今天能说出你女儿这话，你是我爹，你这不是不负责任吗？你拿屎盔子往你女儿脑袋上扣，做当爹的你说出这种话来，姑娘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两行热泪下来。爹，这是你说的，你说你女儿。我就说你他妈，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贱货，你这个赔钱的东西！文亮，西门文亮都傻了，完了完了，出戏了，完了完了，出戏了。西门亮是聪明人，文亮，快走，救人要紧。到这时候，姑娘还考虑到救人。西门文亮站着都不会动了。小姐，你是好人。我告诉你，这个老渣包，你说错了。你把你姑娘当成什么人了？她是天底间深明大义、最好的好人。你这个老东西，说什么？这一说，他让西门亮走，西门亮不走。西门亮，你走不走我也不管了。我没想到，我在我爹爹的心目当中是这个形象。爹，我是好人是坏人，自有评说。爹，恕孩儿。不孝！说话之间，歘，这口宝剑，哎，咣，横剑自刎。西门亮一看，哎呀，自个儿害的姑娘，为救自己呀，否则这姑娘能死吗？当爹的，郝天龙最疼爱的就是这郝小妹。方才是情急之下生气，一股怒火，他这么骂孩子。现在这，他差点半身不遂。这儿，那要说不心疼那是假的，死那个是自己小媳妇儿可以再娶呀、啊。这姑娘能换吗？啊，能娶吗？以为买什么家具呢？是这桌子不合适，我换一个。一生当中最疼爱的人死在自己的面前，当时就嘚瑟了，眼泪也下来了。但是他就哼，他是男人。顿时起咬牙关，该呀！死得好，死得好！不死给我伤风败俗，死得好，死得好！这时候，小秃子郝强也看着自己的妹妹自杀，又吐两口血，越来越重。可就在这时，在后门那儿，过来个人，谁呀？姑娘的娘，郝强他娘。虽说不理冷落，但也是这家的主人之一呀、啊。夫人过来，夫人姐这月亮门这过来，正好看见姑娘那儿自杀，当时就坐地下了。小丫鬟过来是抹擦前胸，凿后背，连声呼唤。叫夫人，夫人醒醒，夫人醒醒！这告诉掐人中，那告诉捏耳朵，按虎口，不知道怎么忙活了，忙活来忙活去，终于算把老夫人给叫醒了。老夫人哎呀一声，仰起上升，左起下降，天哪！ 女儿啊，我那苦命的孩子，你怎么就不等等娘啊？跟娘说呀，孩儿啊，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啊？我的儿啊，你撒手人寰，离我而去，娘可怎么办呢？旁边在场的全傻了，丫鬟们劝我，夫人，夫人您别哭，您节哀，夫人您节哀。老太太能听进去他们这些话吗？昊天龙还装呢，
1: 啊，哎，子大，咱该死，咱死我不生气。
0: 老太太定定心神，沾沾腮边之泪，昊天龙，你这个衣冠禽兽，无有伦理之辈，将我女儿害死。这么些年以来，我嫁给你，过着非人的生活，你对我的虐待你自己最清楚。今天你逼死你的亲生女儿，这是报应。昊天龙啊，留你在这个社会上阴阳两大之间，让你去活受罪。昊天龙啊，啪一纵身，老夫人跳进火场，引火自焚。哎呀，这还真没这个。昊天龙眼看着自己结发的夫妻要化为灰烬，看到这儿，昊天龙咬牙关，西门亮在哪儿？西门亮在哪儿？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0: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1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为大家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咱们继续来说规划部署了哪些重要政策和任务举措，创新实施哪些工程项目。乡村建设方面，着力解决乡村建设欠账较多问题，创新提出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围绕基础设施，既注重增量提升，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也注重存量盘活，提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围绕公共服务，回应农民群众呼声和关切，提出稳步提高医保基金在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比例，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政策举措，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围绕城乡融合发展，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等政策举措。要素保障方面，围绕多元投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围绕人才保障，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对高素质农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作出部署，推动各类人才服务乡村，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管理防控技术要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上期节目我们邀请了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推广研究员孙凤丽老师，为大家讲解呢奶牛热应激的危害、科学判定方法、防控技术体系以及牛舍硬件、遮阳通风、风机运维等基础物理防控技术。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孙老师重点讲解喷淋系统标准化操作、夏季饮水管控、饲喂模式优化、质量营养调配等核心实操技术，补齐热应激防控短板，实现内外结合、全方位防控。孙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养殖户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继续为大家分享规模化奶牛场夏季热应激精细化防控实操技术，助力牧场解决夏季减产、牛群亚健康等核心问题。
0: 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完了风机通风技术，而喷淋是直接作用于牛体快速降温的核心手段，也是夏季热应激防控的关键举措。但是呢，很多养殖户不会把控喷淋的时长、频次还有操作细节，要么喷淋不足降温无效，要么呢过度喷淋导致舍内潮湿滋生疾病。那么接下来想请孙老师详细的介绍介绍奶牛喷淋系统的喷头安装标准、智能控制模式、不同应激等级下的精准喷淋方案分别是什么？
1: 喷淋降温呢，讲究精准喷淋、干湿可控、智能适配、严禁盲目喷淋，整套操作有明确的标准化流程。首先是喷头安装，采石通道喷头高度在1.7到1.8米，间距1.5米，采用180度扇形喷射。待挤区的喷头间距呢，在1.5米，采用360度的全面喷射。整套系统建议配套温湿度指数的智能电控系统，联动风机同步运行，采用大水滴喷淋模式，做到打湿牛体胸部至尾部，淋得透，吹得干，地面无积水，严禁雾状喷淋和料道积水，避免舍内湿度过高诱发疾病。那么我们根据温度和 PHI 应急等级制定了分级智能运行方案。当气温大于20摄氏度轻度热应激时，风扇加喷淋每15分钟一个循环，单次喷淋30秒。当气温大于25摄氏度中度热应激时，每10分钟一个循环，1分钟喷淋加9分钟吹风。当气温大于30摄氏度重度热应激时，每5分钟一个循环，1分钟喷淋加4分钟的吹风。那么当气温大于35摄氏度特重度热应激时，每3分钟一个循环，1分钟喷淋加2分钟吹风。整套设备呢，每日累计运行9.5小时左右，其中采石通道降温时长不少于6.5小时。除此之外呢，日常管护也不能忽视，需定期清理喷头杂物，调整喷射角度，排查漏水故障，避免喷头堵塞、喷淋不均。那么有条件的牧场呢，可在回牛通道待挤区建设强制降温的喷淋棚，挤奶后0.5到1小时集中喷淋吹风，单次30到40分钟，每日运行4到6小时，来快速缓解牛体的高温蓄积。
0: 风机加喷淋的标准化物理降温体系能够从环境层面最大限度地缓解热应激，但是呢，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内外兼修，从奶牛机体内部提升抗应激能力，其中饮水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环。高温天气奶牛蓄水量激增，饮水不足、水温过高、水质差都会直接加重热应激，降低产奶量。那孙老师，夏季牧场在饮水供给、水槽布设、水质水温管理上都有哪些硬性标准和实操技巧呢？
1: 高温季节饮水管理是营养抗应激的第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奶牛泌乳蓄水量极大，每产1公斤牛奶就需要摄入4.5到5公斤的清水，水分呢参与机体代谢、散热、泌乳全过程，饮水不足 会直接导致代谢紊乱，散热受阻，产奶骤降。夏季呢，必须保证24小时不间断供水，水温控制在27摄氏度以下，15.5到26.5摄氏度为最适的饮水温度。降温舒缓，提升采湿的效果是最好的。同时呢，我们通过大量牧场监测发现，奶牛挤奶后饮水量占全天总饮水量的50%，因此饮水点必须全面覆盖，无死角。除牛舍常规饮水区外，在待挤区、挤奶厅出口、回牛通道都要增设水槽，抢抓奶牛饮水的黄金期。铺设标准为每15头牛配备一个标准水槽，水槽宽30厘米，深15厘米，按照每头奶牛15到20厘米的长度标准来规划水槽的总长。在日常管护中，夏季水槽每日至少清洁消毒一次，定期监测水温，及时更换温热的积水，杜绝死水、脏水，保证奶牛随时饮用清凉洁净的水源。
0: 饮水保障机体基础代谢，饲喂管理则直接决定奶牛干物质采食量。高温天气，奶牛普遍食欲低迷，采食量大幅下降，这也是夏季产奶量下滑、牛群体质变差的核心原因。那孙老师，夏季高温时段，牧场该如何调整饲喂模式、投料频次、牛群密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奶牛干物质采食量，稳定生产性能呢？
1: 高温环境呢，会直接抑制奶牛采食中枢，降低干物质进食量，进而呢导致饲料转化率下降，泌乳营养供给不足，机体抗应激能力减弱。所以保采食、保干物质摄入量是夏季饲喂管理的核心目标。首先，优化投料配比和频次，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大量投料，每日4次投料的可按照30:20:20:30的比例分配，每日3次投料的按照40:20:40的比例执行。早晚凉爽时段呢，增加投料量，正午减少投喂，适配奶牛的采食规律。清晨气温偏低，奶牛采食活跃，可投喂105%的日粮配给量，充分抓住采食的黄金时段，来弥补日间采食的缺口。那么其次呢，强化循栏的这个推料翻料管理，日间没

0: 2小时推料一次，重点增加夜间的推料和翻料的频次，通过人工或机械翻料避免饲料堆积发热发霉变质，同时呢及时清理饲槽内变质发热的饲料，保证日粮的新鲜度，提升奶牛采食的积极性。那么除此之外，要合理控制饲养密度，减少牛群的拥挤应激，成母牛存栏数量不超过净价总数的90%，回产牛不超过净价总数的85%，保障每头牛充足的采食和休息空间，同时做好夏季蚊蝇的消杀工作，减少蚊虫叮咬和骚扰，保证奶牛的充足休息，间接提升抗应激的能力。
1: 优化饲喂模式能够有效地提升采食量，而科学调整日粮配方，精准配比营养，才能够从根源调节奶牛机体代谢，降低热应激损伤。那最后呢，想请孙老师为大家讲一讲夏季高温环境下，牧场该如何优化日粮结构，调整营养配比，添加功能性抗应激添加剂，来适配奶牛热应激状态下的特殊生理需求。
0: 夏季日粮优化的核心原则呢，是降低代谢产热，平衡机体营养，稳定流域环境，提升抗应激能力。所有配方的调整都围绕低产热、高营养、稳代谢展开。首先要保障优质粗饲料的供给，选用稳定性好的倾注饲料，做好储存管理，防止二次发酵和发热变质，避免加重流位的负担。可适度增加大豆皮、甜菜颗粒等易消化的短纤维饲料，降低机体消化产热，但是日粮精料占比呢最高不能超过65%，防止精料过高而引发流味酸中毒。同时要严格把控纤维的指标，酸性洗涤纤维维持在19%到24%，中性洗涤纤维维持在28%到32%，有效的稳定流位菌群，减少机体的代谢产热。第四呢，精准调整能量、蛋白和脂肪配比，适配高温代谢的需求。那么根据牛群状态，适当提高日粮能量浓度，将维持的净能调整为常规日粮的1.07到1.18倍，弥补奶牛高温应激带来的能量消耗。适量添加脂肪粉，严格控制日粮总脂肪含量不超过6%，避免脂肪过高而影响采食。那么日粮蛋白质水平呢，可适度提升10%到12%，搭配过流胃大氨酸等限制性氨基酸，满足奶牛泌乳和机体代谢的修复需求。最后呢，补充功能性抗应激添加剂，精准缓解应激损伤，通过添加小苏打、氧化镁、氧化钾来平衡奶牛机体的电解质和酸碱平衡，解决高温喘息、电解质流失的问题，同时搭配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烟酸、胆碱等营养物质，稳定流位菌群的环境，提升奶牛的抗氧化和抗应激能力，来最大程度缓解高温热应激的损伤，稳定泌乳性能和牛群的健康状态。
1: 两期节目中，孙老师系统梳理了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全套防控技术，从热应激危害科学判定标准，到牛舍硬件、风机喷淋的物理降温实操，再到饮水管理、饲喂优化、日粮营养调控的内部抗应激方案，全覆盖、可落地、标准化，完全贴合咱们河北规模化牧场养殖实际，能够有效地帮助广大养殖户朋友科学防控热应激，实现夏季稳产增收。非常感谢孙凤丽老师完整细致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养殖户听众朋友的持续关注，希望这两期专题内容能切实解决大家夏季养殖难题，助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也祝各大牧场稳产增效，牛群健康。
1: 谢谢孙老师，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养牛。立秋之后，气温并没有完全下降，防暑降温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牛舍应该加强通风，降低舍内以及牛体表的温度。高温天气下，如果发现牛只出现步态不稳、口吐白沫、全身震颤、舌头伸出等等症状，大多就是中暑的表现，应该立即将它们转移到凉爽通风的地方，灌服冷盐水，并且用25摄氏度的水来冲洗牛的全身。秋天呢，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饲料储备。秋季呢，可以储备花生秧、玉米秸秆、大豆秸秆、红薯藤等等饲草。秋冬季节是口蹄疫高发期，常发病地区及与外界接触比较多的牛场应该及时免疫口蹄疫疫苗。新进牛可以先注射口蹄疫血清，观察10到15天没有异常之后再加强免疫接种。秋季气温适宜，草料丰富，利于牛生长，应该抓住时机加强饲养管理，促进增重。秋季呢，母牛发情增多，需要做好观察与配种工作。还有呢，就是秋季圈舍封闭性比较好，应该选用没有气味的消毒药物，这样呢可以减少对牛呼吸道的刺激，保障牛群健康生长。说完了养牛，咱们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来说一说养猪。秋季是猪生长发育的适宜季节，这一时期科学养猪需要注重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呢，第一就是要保证营养。夏季高温导致猪食欲不振，消化能力下降，而立秋之后早晚凉爽，猪采食量增加，养猪户可以酌情添加营养丰富、热能较高的饲料，适当的提高脂肪、蛋白质还有氨基酸的含量。第二方面呢，就是要预防寄生虫。寄生虫病是猪的三大疾病之一，主要寄生在体表、消化道还有内脏器官，危害是非常显著的。寄生虫破坏猪的防御体系，为其他病原体侵入创造了条件，并且呢可以传播复红细胞体病，还有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以及多种细菌还有病毒病。寄生虫夺取大量的营养，影响猪的发育还有饲料转化率，会导致采食减少、消化功能下降、种猪消瘦、商品猪生长迟缓，部分猪还会出现毛粗乱、易食癖，是形成僵猪的重要原因。部分寄生虫比如说像犬钩虫会吸食宿主的血液，持续损害猪体的健康。因此呢，做好驱虫工作，保持猪舍的干燥，是提高秋季养猪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第三方面呢，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要防止饲料霉变。立秋之后，秋雨增多，湿度上升，饲料存放不当，容易发生霉变。建议根据猪场的实际存栏情况，酌情采购饲料，避免存放过多。最后一点呢，就是要防范热应激。立秋之后，虽然说早晚比较凉爽了，但是秋老虎高温天气仍然需要防范。秋季在补充营养的同时，需要注意莫服热应激问题，避免因为温度波动影响猪群的健康。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入秋养猪需要牢牢记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要保证营养。那第二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要预防寄生虫。第三呢，就是要防止饲料霉变。第四是防范热应激。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畜牧总站正高级兽医师、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产业创新团队、丰蚕等绿色养殖与综合利用岗位专家傅艳芳老师，给大家讲解桑蚕养殖消毒用药以及管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责任。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20: 加油城市超人。
21: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22: 当然是钻石啦。
21: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22: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21: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22: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18: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23: 帮我快递。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1: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亲密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20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在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请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第二集。昨天节目中，我们听了小香水在沈阳遇到知音，回到天津有老艺人的帮助一炮打响，成了轰动天津卫的梆子腔女演员，但是也得罪了军阀，她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3: 我说小克勤呐，
4: 张大帅，
3: 吃鲜货吃鲜货嘛
4: 啊！
3: 哎，我说你今儿怎么总是闷闷不乐呀？啊，
4: 我来给大帅唱堂会，闹得丹桂荣园子开不了戏，伤了凤舞台班的全班弟兄，又得罪了小达子，我这心里，
3: 哎，这也算个事儿啊？啊，刚才呀、啊，我打发姚六去了，一会儿啊，那个小达子也给招来啊。今儿晚上你们俩一块儿给我唱一趟，圆了这个场不就结了吗？
4: 那小达子生性刚强又重义气，我怕您招不来他。
3: 什么？我张勋招他，他不来？你说的了，他敢？
4: 您不信吗？
3: 好，咱打赌。
4: 打赌？
3: 啊、
4: 怎么打？
3: 那小达子他要是来了，今儿晚上啊，你给我洗脚啊。他要是不来，哎，我给你洗。报告，进来。姚六，怎么样啊？
5: 大帅，
3: 嗯，
5: 那小达子他就是不来。
3: 什么？他真敢呐？
5: 他不光不来，还破口大骂呢。
3: 他骂什么？
5: 他骂小人士、狗剩人士、乌龟王八，他骂帅爷。
3: 骂我什么？
5: 小人不敢说。
3: 哎，你说吧。
5: 他骂帅爷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3: 反了他了，去把那戏园子给我砸了，把小达子给我抓来。是
4: 啊，大帅，不行啊，不行啊。
3: 玉娥，
4: 大帅，
3: 哎哎，玉娥，
4: 不行啊，不行啊。

0: 山庄，嗯，小响儿这首《少不记》，你听过？
1: 听过多少遍了？唱的叫好。开头那句打调啊，是声泪俱下，哎，可以说是高如飞燕穿云，低如如雨千里呀、啊。哦，特别是最后那个梆子大驼腔，是满鼓满调，老爷用夯音唱，是又厚实又明亮，那是个死好。
0: 哦，今儿个我得好好听听。
1: 小香水该上场了啊。

0: 二爷，咱们俩动手砸吧。
1: 等会儿，下一出是小达子和小香水的瞒天门，等小达子上了场，再一块收拾他。哎，
2: 五弟，听这最后一句棒子字拿枪啊！

0: 李老板，别上妆了，
1: 云才哥，这是怎么？

0: 怎么了？这是，这出事儿了！
1: 爹，您别急，坐下慢慢说。
2: 慢慢说，出什么事儿？王克勤，托高三儿从张巡府里传出了信儿，说你不去帅府唱堂会，张巡急了，派姚柳带人来砸园子，还要抓你呀！
3: 什么？
2: 师叔，
1: 抓我？
2: 师叔，好。 我小达子厚着他呢，兄弟，不行啊，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人多，有权有势，又有枪，他有枪，我也有。我小达子这两把盒子也不吃醋。
1: 这
2: 兄弟，李老板，李老板，您可不能硬碰硬啊！快把枪收起来，收起来啊！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把我这丹桂荣园子砸了是小。
1: 这全班弟兄的身家性命可要紧呐！
2: 张勋欺人太甚！
1: 师叔，李老板，您听我一句，咱唱戏的，斗不过人家有权有势有枪的，您赶紧走吧。
2: 对对对，
1: 哦，
2: 香水，我这一走，这台底下几百口子听戏的，能饶过咱凤舞台班吗？
1: 师叔，您快走吧，您走了。 戏照样唱，依我跟相如盯着呢，您快走吧，快走吧，
2: 香水，您再不走，香水我给您跪下了。香水，师叔我听你的，我走，我走。
1: 你今日帮我，我来日报答。咱后会有期，
2: 兄弟，快走吧！师叔，您快点吧！李老板，快从后楼上窗户出去跳墙走吧！诸位兄弟，
1: 快走，
2: 有恩厚报！
1: 师叔，
2: 快点！哎，这下一出该李老板的南天门了，这我这……
1: 相如，姐，我的曹福。 你的曹玉莲，快改装，咱俩唱。哎，
4: 下一出该小达子跟小香水唱南天门了。他俩一上场，出个招。
5: 是。

不是小小子，换角呢？我听着像小响炉。

0: 爹，曹富也不是小担子，是小响水儿。
1: 你听吧，响水的红声戏更好。

0: 狗子跑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带几个人到小达子家掏他的窝。
1: 那园子这儿呢？
0: 这有我呢，小香水儿、小麻子，
1: 好对付。
0: 快去吃。
1: 这帮辫子饼真不是东西。
0: 咱听咱的戏。
1: 听嘛戏呀、啊？我看这镜头不对，这帮辫子饼不是听戏来的，
2: 多半要出事儿。

0: 救援，还等什么？砸吧！
1: 哦，叫他小香子哭，哭的他唱不了了，拉倒。
0: 救援，怎么让他哭啊？
1: 把他脸是个麻子，
2: 说事儿啊！
0: 够，六爷高。妈呀，拿人早该，这不欺负人吗？
2: 什么东西？
0: 你们起大火！
2: 妈，什么东西？
3: 爹，爹，
2: 孩子，别哭。
3: 爹，我不唱了，我不唱了。姐，别哭了，哭哑嗓。姐。
2: 不唱了，咱不唱了，说什么也不唱了。
0: 不，咱就唱，咱就得唱。
2: 啊，你？
4: 哎呀，是袁月红魏老板的、啊、
5: 赵经理。哦，
4: 您什么时候来的？啊，
5: 我在台下看了半天了。啊，英才师弟，不认识我了？
6: 哪能的，同科八年，亲如兄弟，只是你。如今成了大角儿，可我
5: 什么大角儿啊？咱们兄弟不提那个。夏水啊，别哭，你的戏我连着看了几天了，论唱论做，天津卫的昆角儿，你属头一份儿。咱怕个啥？他不叫咱唱，咱就不唱了。脸上有毛病不丢人，怕了？嘿嘿，那不是真本事。咱不光要唱。还得把那帮乌龟王八蛋给唱跑喽，那才叫真本事呢。赵经理，今儿个我魏连生要在你这儿玩玩票，怎么样？
7: 哎呦，魏老板，魏老板，瞧您说的，我请都请不到啊。
5: 赵经理，到前台去说，我袁月红今儿个陪着小香水唱一出《探母别家》。
7: 哎，好，好嘞。
5: 英才兄弟啊，快给我和香水赶妆。香水啊，跟师伯一块上场唱，我倒要看看是那帮糟践人的王八蛋占上风，还是咱爷们的真玩意儿占上风。
6: 闺女，你袁月红师伯说的对，咱唱。
3: 师伯，哎，爹，我明白了，他们拿咱做艺的不当人，咱自个儿得拿咱自个儿当人。
5: 哎，
3: 我唱
8: 好，我郭明顺棒的就是这路角，场面爷们儿，
9: 说来的师傅，
8: 卯足了劲儿还家伙捧角。
9: 好嘞，您的场好了，
10: 放心吧。

0: 姑娘，要换车？
1: 对吗？
0: 这小搭子不上场，小响车也不上场，还换谁呢？你没听见吗？这无常家伙一劲儿长调门，准是要上名角大角。
2: 台下诸位，诸位，诸位，别吵别闹了。下边这出由梆子腔第一虚声袁月红魏老板和天津卫第一昆角小香水佟丽合演《探母别家》。
3: 好啊，好！我是有大角名角吧？袁月红小香水大火，今儿个咱们算来着了。
4: 就是。他妈的，这个袁月红他妈找不自在呢，得罪了张大帅，嘿，那走着。

0: 有劲。告诉你，他走着瞧。
1: 三哥，
2: 啊，
1: 哎，你瞧，那帮闹事的辫子兵，他溜了。
2: 嘿嘿，袁永红小香水这一招厉害啊，生把那帮乌龟王八蛋给长溜了。嘿嘿，兵爷们别走啊，快回来听好戏呀、
3: 啊！别走啊！
2: 哎，回来呀、啊！
3: 别
2: 咱们溜了。
4: 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小香水终于熬到了清朝灭亡，进入民国。但是，河北梆子艺人的生存环境能得到哪些改变呢？

0: 长城内外，传时代强运，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1: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
2: 师哥，您吃啊。
3: 魏大哥，菜不好，您尝尝我的手艺。哎呦，您请。
4: 弟妹，不客气，不客气啊。
3: 您
2: 香肠，香茹，
5: 哎，
2: 快给你试完真酒。
4: 好。
2: 师哥呀，
5: 哎，
2: 丹桂荣园闹事儿，多亏了师哥你啊。
4: 哎，
2: 要不香水这碗稀饭也就吃不成了。
4: 香水行。有功夫，有嗓子，也有心胸，是个大角的料。啊，要不我说嘛，哎，这么好的功夫底子不唱了，那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啊，这吃细饭搭班子床码头什么事儿啊，我魏连生都惊了。哦，这几个辫子兵闹园子就怕了。那还行，你今年才18，这才到哪儿啊？这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哎，师弟啊，我说的对吗？
2: 对对。小水，
3: 嗯，
2: 记住你袁元洪师伯说的话了。
5: 师伯，弟，我记住了。
4: 嗯，
2: 师哥呀，
4: 啊，
2: 这王克勤嫁给了张勋，
4: 嗯，
2: 小达子又去了上海。丹桂荣园凤舞台班是撑不下去了，
4: 啊，
2: 香水他们姐俩往后
4: 一句话，他姐俩我收了，进我的吉生班。
5: 爹，
2: 好，咱哥俩说定了，
4: 定了。我唱大招，叫香水陪着我唱旦角；我不上的时候呢，叫香水香茹姐俩唱，香水还唱胡子声，生旦监工着啊。这份子嘛，
2: 哎，师哥，师哥，
4: 嗯，
2: 这份子咱不说，
4: 哎，
2: 叫香水跟着您，就是为了学您的好玩意儿，
4: 哎，
2: 就怕师哥你不肯收香水为徒，
4: 哎，我收，你看，
5: 给师母磕头，
4: 嚯，好机灵的香水啊，啊，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2: 香水，
5: 哎，
2: 给你师父斟酒，
5: 哎，师父，请，
4: 好，
2: 师兄。
4: 啊，
2: 干，
4: 干！
3: 哎呀，大师傅，您夹菜夹菜呀！
4: 哎呦，哎呦，弟妹，好，好，好！
6: 先生，
7: 嘛事儿？
6: 北京三清院的齐经理来访，
7: 快请。
6: 是。
7: 哎呀！齐经理，哎呀，少见少见，
8: 您的好啊，
7: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快请坐，请坐，您来，
8: 您甭客气，您呐，
7: 哎，沏茶，
8: 可以，
7: 哎呀，能不着，到天津卫野军来了，
8: 嘿，三哥，叫您猜着了，
7: 哎，
8: 三哥
7: 啊，
8: 这园子买卖时好时坏，不要好局不行喽，
7: 哎。您的买卖不错嘛，
8: 您哪知道啊，现如今这北京昆角

0: 就像凉锅里下嘎嘎都挤成嘎的喽，又多又好，是一个赛一个，
1: 是吗？
0: 您就拿那庆乐园的刘喜奎吧，
1: 啊，
0: 您瞧那嗓儿、扮相、身段，嘿，那叫绝了！作价一块大洋，是破天荒的高价码啊！
1: 哦，
0: 哎，他天天的客满，
1: 好嘛！哎呀，要不连梅兰芳那样的角儿都甘拜下风，老谭、谭鑫培都退避三舍呢。
0: 哎，是啊。再说呢，广德楼有县灵芝、张小仙、刘菊仙仨人搭着伙唱。
1: 哦，
0: 这中和园呢，又有金玉兰、杜云红吊着膀子唱。
1: 好，
0: 把这北京前门外唱了个昏天盖地呀！我说三哥呀，
1: 啊，
0: 这日子不好过哟。
1: 可不是嘛，哎，别敢说呀，喝茶喝茶。
0: 好好
1: 好。哎呀，哎，你们三庭院不是有个金刚钻吗？哎，别看他个头不高啊，可扮相好，那嗓子又脆又亮又高，中气又足，是个好劲儿的苗子，怎么就买卖不好呢？
0: 这金刚钻是个角儿坯子
1: 啊，
0: 可我这三庆就金刚钻这么一个坤角儿，他身单力孤，岁数又小，今年才13。
1: 哦，
0: 他再好，哎，也不能从开场唱的大咒耍吧他一个人吧。
1: 哦，有道理。那你想约谁呢？
0: 小香水
1: 有觉得。这小香水要是叫你给挖了去，跟金刚钻一生一旦，如一龙一凤。哎，你们三庆院呐，谁也急不了。
0: 那是啊，
1: 只是这个小香水拜了袁永红，这师徒二人在天津卫正红的法子呢，恐怕他难约呀。
0: 哎，我说三哥呀，
1: 啊，
0: 听说您跟小香水的爸爸赵永才有交情。
1: 哎呀，
0: 这码事儿您可得帮帮忙啊。
1: 这个行，咱呢慢慢想着。
0: 得嘞，
1: 慢慢想着。
0: 我这谢谢您了。
2: 哟，袁永红老板，您到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3: 是谁呀？把我请到大饭店来？
2: 是贵人。
3: 贵人，
2: 在三楼官爷包间候了您多时了
3: 啊。到底是谁呀？
2: 哎呀，您一见呐就知道了，快楼上请。啊、
4: 哦，魏老板，不认识了。
3: 你，
4: 我一连听了你10天的戏，天天往台上给你扔一个金溜子
3: 啊。
4: 虽说咱俩没在一块亲热亲热，可也算得上是老交情了。
3: 是百太太呀、啊。您手绢里头包的信我看了。
4: 瞧您什么太太。哎，实话说，我本是青楼女，嫁给富豪乔旭东也不过是他的玩物，如今他又有了人，还把我放在眼里。
3: 哎，白太太，您叫我有什么公事吗？
4: 公事？我能有什么公事？哎，我心里闷得慌，请你来，想跟你坐坐，聊聊玩玩，吃顿饭，交个朋友。
3: 这，
4: 哎呦，别怕。
3: 哎呀，这，
4: 这是天津卫的特等大饭店，就我跟张妈在。
3: 哎，
4: 张妈不是外人，谁也不会知道。
3: 哎呀，
4: 啊，张妈，
5: 太太，
4: 席就摆在里间，上菜吧。
5: 是。
3: 哎，不行不行，我晚上还有戏。
4: 嗯，我知道。哎

0: 这会儿先少喝点儿，今儿晚上我还要去听你的戏呢。等散了夜戏，你跟我一块儿坐车回来，咱再多喝。嗯，
1: 这

0: 爹，啊，我师父怎么还没到呢？该我跟师父的分河湾了，这都该上场了，还没见我师父的面呢。这
1: 是啊，他也该到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快，快去叫庆林垫花子纸巾啊！再等等。
0: 哎，庆林，庆林，
2: 哎，啥事儿啊？
0: 我师父还没到呢，我爹说叫你先上场垫个花子纸巾。
2: 哎，好嘞。

笑颜开，作揖躬身我施一礼，恭喜列位都发财，都发财。我是好人，我跟列位亲又亲，我的艺名叫严达子，我的本名叫王庆林，王庆林呐、啊！叫花子，我是穷人，出门低头我拾了块金，金子送到财神庙，天下从此无穷人，无穷人。我有本事，会说会唱，我还会吃梆子、皮黄、蹦蹦、大鼓，我全都会。唱什么？唱什么？对，我先唱段打金枝，唱儿来财一个来唱，大鼓打唱。

0: 哎呀，师傅，您可到了，该咱上场了。哎呀，
1: 我误场了，误场了，误场了，快拍戏吧。我叫庆林，垫着花子十斤呢。
2: 好好。
0: 哎，师傅啊，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你不舒服？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师傅，是不是出事了？
2: 啊，哦，路上碰到点麻烦。哦，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哎，师傅，您别着急，先喘口气儿，我先上，马后着点唱。
2: 哎，
1: 快拍戏吧，快拍戏吧。

0: 秦经理，小相声袁咏红唱对儿戏怎么样？
1: 出人必可，年级了。
0: 哎，不客气的说啊，要论唱啊，您那北京城的梆子可不如我们天津卫的梆子听着过瘾。
1: 那不假呀。哎，我说三哥，
2: 您可得帮我把小香水邀过去。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慢慢想哥。
2: 啊，对，慢慢想哥。
1: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3: 怎么了？
4: 一帮大兵端着江场的后台来了。
3: 啊！
4: 说是要抓我袁咏红失败。
3: 你失败，何姐姐还在台上唱呢。这
5: 走走。
4: 哎呀，你你上当了！
5: 站住！不许唱了！
6: 这怎么回事？
0: 袁咏红，你他妈的还有脸唱？给我五花大绑抓！
7: 为什么抓人？
0: 为什么？你想听啊？给他念念。
6: 是，听着。天津督县缉捕令，查魏连生，一名袁月红，男，31岁，幽灵业，旅演汾河湾三一季一类阴戏，伤风败俗，妨害风化，更甚者引诱他人之妻，私通奸事，判魏犯有节失重。服苦役10年，督县府陈皮。
0: 给我绑！
4: 不能绑！
0: 啊！你敢抗令拒捕？
4: 绑也得等下了台，卸了妆。
8: 你们干嘛？你要逮人也得等人卸了行头啊！
9: 是啊！
0: 反了反了！那个小娘们，你敢聚众闹事？他妈的！
4: 你们凭什么骂人？
0: 啊，骂，骂是轻的。个臭戏子，臭娘们儿，我看你跟袁咏红是一路骚货。
3: 你们欺人太甚了，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啊！你们敢开枪啊？啊！你给我开枪！

新闻了啊！林林任红被判捕狱十年，关在西门外拘役所了。赵永才拘捕多天，被拘于东山县县城的。

0: 这是嘛事的，还有公道吗？尽管报界为袁永恒永才兄弟鸣不平，也奈何不了杜县府的权势啊。
1: 三哥呀，永才死的惨啊，他去了，留下我们母女三个人，往后这日子可怎么办呢？
0: 弟妹啊，行了行了，别哭坏了身子啊！行了，别哭了。要我说呀，好在香水姐俩一时大进，在天津打红了，北京呢也有了动静。现在在天津是不好再待着了。北京三清苑的七经理。

0: 早就想要香水去北京跟井冈钻一块大火挂头牌。树挪死，人挪活，依我看呢，香水也该去北京出出名了。香水啊，你看呢？
1: 三拜，这天津卫，我和我妈都不想带了。
0: 嗯，
1: 去北京的事，您看着办吧。
0: 好，我呀，先替你们跟齐经理谈谈公事，这份子可不能少了。谈妥了，叫一辆我支理的马车送你们娘仨去北京，也免得路上又生是非。
1: 哎，谢三拜了。
0: 那我就安排去了啊。

0: 我帮您总算把香水也走了，可我也得求你一档子事儿。
1: 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尽管说。
0: 哎，香水他们娘仨难呢，他们到了北京你多照应，早晚他们还得回天津卫。
1: 那您放心。
0: 好，香水香茹，搀你妈上车吧。
2: 三伯，您请回吧。
3: 三哥，您别送了，别送了。
0: 上车吧，上车吧。
2: 三伯，您多保重，咱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小香水的父亲被军阀宪兵残暴枪杀，天津也无法再唱了。带着无尽的悲伤，小香水到京城谋生，继续用梆子腔来抒发内心的痛苦。北京城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的第三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你想。

0: 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

0: 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

0: 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

0: 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

0: 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 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

0: 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

0: 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洛水亭狄公送迎春。洛水亭外种植着很多的垂柳，在过去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者留也，那意思我多么希望你能留下来呀。所以呀，古人送别的时候都爱折个柳条送给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再说一些祝福的言语。狄仁杰此时也一样啊，迈步走到一棵垂杨柳下，伸手折下一枝，拿到面前嗅了一下刚刚发芽的垂杨柳啊，带着一股清新的草木之香，这么一闻沁入肺腑啊。狄仁杰转过身来，把这条柳枝就递到了梅迎春的手中。梅先生啊，有缘之人方能倾心相交，请收下这只杨柳，你我从此便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虽然来去匆匆，相聚短暂，老夫却能肯定梅先生胸才大略，志向高远，终有一天将如鸿鹄凌空，鹤鸣九高。老夫只愿梅先生能始终心怀苍生之福，黎民之幸，愿大周与突击师永结盟好，共赴昌盛啊。狄仁杰这番话呀，是发自肺腑啊。这些天来，那正是因为梅迎春帮助破获了莫绰可汗与二张的阴谋，狄仁杰又与梅迎春纵谈

谈了西域局势，几乎无所保留地探讨了突骑师崛起与西域的种种可能啊。狄仁杰也告诫梅迎春，目前莫绰可汗的东突厥第二汗国其势汹汹啊，而西突厥内部则部落林立，纷乱不堪，任何一个单独的部落比如突骑师都不具备与东突厥争夺西域统治权的实力。而今之计，你只有趁大周与东突厥互为掣肘，东突厥无暇西顾的情况下，先在西突厥内部取得统一，壮大你自身的实力，这样才有朝一日能够图谋更大的发展呢。也就是说，今天你突骑师与我大周应该缔结坚固的同盟，这才是最为明智的策略呀。梅迎春听完狄仁杰这番话，这番分析，梅迎春也频频点头，深以为然呢。听下去了，确实应该按照狄仁杰这种策略去走啊。那么梅迎春接过了狄仁杰手中的柳枝，听完狄仁杰这番话，强抑住激动的心情，郑重言道：狄大人，您的心愿也是梅迎春的心愿。狄仁杰很欣慰地点了点头，环顾了一下周围忙碌送别的人们，老头子还是忍不住地感叹呀，黯然销魂者微别而已呀，这一别就不知道能不能再相聚了。狄大人呀，眼望着老人沧桑的面容，梅迎春这个八尺汉子现在也不禁身上，想要开口说两句安慰的话语吧，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怎么去安慰。梅迎春踌躇几许，勉强的一笑啊，狄大人呐，当初您也是在这里送别的狄公子和李将军吧？啊，一听这话，狄仁杰是微微一愣，半天老头子才轻声的叹了一口气，那时候老夫并没有送他们呀。啊，梅迎春当时愣了，狄仁杰抬眼看了一下梅迎春，他们是老夫的孩子，孩子们远行，老夫实在不忍相送啊。梅迎春是频频点头，他不知道怎么地，这双眼竟然有些模糊了。狄仁杰此时黯然的一笑，伸手朝素立身边的青衣狄春招了招手，狄春会意呀，赶紧的捧上一个包裹。狄仁杰说：梅先生啊，老夫此时还有件事相托。一边说，老头子一边哆哆嗦嗦的把这个包裹给接到手中了。梅先生，你此次西行应该会经过沙托州和伊伯泰吧？是的，这梅迎春呐，你别看平常人五人六的，一瞪眼，我王子不知道为什么跟狄仁杰说话总是这么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的，他那种威严呐，在狄仁杰面前得矮三阶。狄仁杰这个时候缓缓地把手中的包裹给揭开了。梅先生，老夫想请你帮忙啊，将这些银两带给我那两个孩子。说着话就指了指这包裹，梅迎春往里一看，包裹里头啊放着几颗银锭子。狄仁杰苦笑一下，并不多，不敢太麻烦梅先生啊。这，哎呀，梅迎春赶紧的把包裹推开了，

我这长辈没关系。梅迎春呢，不敢再推了，赶紧的收起来。收包裹的同时，梅迎春眼角余光这么一瞥，发现旁边的狄春正在那里悄悄的抹眼泪呢。狄仁杰一看梅迎春接下了包裹，狄仁杰好像松了口气呀，这银子就交给元芳吧，让他管着，比景辉好一些。还有你我这些天谈的事情，也请梅先生都讲给元芳听，让他知道。是，狄大人呐，您这有什么书信吗？我也可以带过去给他们。哎，不必了，没有书信，老夫谢过梅先生了。狄仁杰说完又是一意，这梅迎春赶紧的侧身，不敢接礼，还得还礼。就在这个时候，这天气呀也变化了，淅淅沥沥的这春雨毫无征兆的下下来了。春雨嘛，那不像夏天慌慌的，春雨贵如油，可以说是毛毛细雨吧。哎，躲不躲的，打伞不打伞的都没关系。梅迎春一看，哟，大人呐，您看下雨了，别着凉，大人请回吧，我走了。说完话，有人牵过来墨风，梅迎春认凳上马，轻声的喊了一声驾。这马往前一走，这边的乌克哈多也赶着马车跟过来了。往前走了一段路程，梅迎春这才回头一看呢，狄仁杰已然回到亭中了，但是仍在亭中是举目眺望。狄仁杰一看梅迎春回过头来了，微笑着朝梅迎春挥了挥手，梅迎春也朝狄仁杰挥了挥手。这个时候啊，梅迎春才注意到，今天随狄仁杰来送别的亲信只有狄春，那沈怀并没有同来送行。梅迎春掀了一皱眉，马上心里头明白了，可能沈将军另有要务在身吧，不来也好。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梅迎春呢，总觉得跟着沈怀相处别别扭扭的。但是一想到沈怀，这梅迎春的眼前又不免的出现了沈君那张温存恬淡略带哀愁的脸。哎，这梅迎春呐，也是不无遗憾的感慨呀，自己这一去，今生今世也未必有机会与那沈君姑娘再见了。临走的时候也没有去和沈君告别呀。为什么没告别呀？还是因为沈怀的缘故。梅迎春想告别来着，但是思之再三，最终决定还是不去跟沈君告别的好。只是让达特库在萨马尔罕的珠宝珍藏中挑选了一件白玉镶嵌珍珠的凤首钗，派阿威送到了沈君居住的小院。你听听，白玉镶嵌珍珠的凤首钗呀，价值连城，但是呢一眼看上去却朴实无华。梅迎春送这凤首钗是有含义的，他以此来表达对沈君的情意，叹息自己是缘分未到啊，今生若有缘，改日再相见吧。这梅迎春就把阿君姑娘深深的放进了心里头。后文书梅迎春呢，还真的送信来向阿君姑娘求婚了，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现在梅迎春是要离开洛阳了，离开洛阳一直往西，就奔自己的故乡走去。梅迎春现在是心潮起伏啊，他恨不得累生双翅赶紧飞回去，
尤其梅迎春现在心里头

欧很惦记李元芳，恨不得马上见到李元芳，跟李元芳预谋自己未来的大事。哎呀，梅迎春心说话：“李元芳啊，李元芳，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李元芳啊，现在正在衣钵台，正准备研究一下衣钵台的秘密呢。这天晚上，李元芳就带着韩冰，悄悄地沿着营地中央那堵延绵不绝的幕墙行走着。这天晚上啊，静得可怕呀，一点声响都没有。说外面的狼呢，还别提了。自打李元芳和潘大忠大破围攻武训的狼群之后，常年徘徊在这衣钵台周围的野狼啊，就突然间消失踪迹了。估摸着是被李元芳把头狼打死之后，这些野狼也害怕呀，知道衣钵台这里面人呐，鬼，原来让我们过来吃肉，后来还打我们，还把我们头给打死了，这太不够朋友了。我们不在这待了，人家的狼群呢跑了。打那之后，衣钵台的人呢再也听不到了彻夜的狼啸，所以晚上啊，变得出奇的静寂，这越静啊，越显得狰狞恐怖，还不如外面有狼嚎，心里头安生呢。这一静了更可怕。为了以防万一，武训吩咐每天晚上仍在营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点燃篝火，照样点火。这万一哪天狼再回来了呢？是不是？防范于未然嘛。所以这火没有灭，有火就有亮。这营地中央的幕墙也没有那么黑暗，再加上李元芳和韩冰两个人是悄悄的进村，不敢惊动旁人，所以呢，俩人并没有点灯举火，就悄悄的沿着幕墙前行，绕了大半圈子呀，最后在后墙根儿一个黑暗的隐蔽处，俩人停下来了。李元芳啪，把手中的火折子给打开了。这火折子呀，没多大亮光，一小束微光，正好能够照亮他面前的幕墙。借着火光，韩冰往幕墙底下一看，哎呀，韩冰高兴了。用手一指，在幕墙底下有个破损的洞口，哥哥，就在这里。李元芳啊，赶紧的冲韩冰摇摇脑袋，那意思别那么大声。韩冰一吐小舌头，赶紧趴在洞口往里看，拼命的看了好一会儿，这才回头对李元芳说：“这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李元芳这个时候把火折子也熄灭了。摘了那耳朵，听了听四周的动静，一听啊，四周仍然是一片死寂，整个衣钵台好像就被遗弃到了这茫茫的大漠深处似的，天地之间现在只有自己跟身边的这个孩子的呼吸声是清晰可闻，牵动心弦呢。李元芳就感觉到韩冰在黑暗当中悄悄地扯了扯自己的胳膊，李元芳低头冲韩冰微微一笑。今天晚上啊，这月亮都出奇的暗淡呀。什么叫做月黑风高夜呀？这就叫做月黑。它不是说没月亮，而是有月亮却很暗淡，这叫月黑。那李元芳和韩冰彼此之间只能够大概的看到对方的这一个面孔轮廓，笑容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韩冰呢，好像感觉到了，他现在已经趴到了沙地上了，小心翼翼的又迫不及待的往这个小洞口挪动着身子。其实小孩韩冰今天晚上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晚上是多刺激的一种历险呀。

0: 天晚上自己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另外通过做这件事情，自己能够帮助到身边的哥哥。这一切都令韩冰兴奋不已，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有用的男子汉了。李元芳这个时候伸过手去，轻轻地把韩冰的身体给搂住了。直到现在李元芳还在犹豫，犹豫什么呢？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让这个孩子去冒今天晚上这个险。说你说了半天今天晚上冒什么险呢？您别着急呀，听我说呀。这些天呢，武训每天都跟李元芳探讨整肃编外队和剿匪的计划与安排，潘大忠和另外三位伙长也把整个编外队的组织情况向两位报告的一清二楚。经过一番讨论，这两位校尉啊，决定先整理现有的编外队成员，同时逐一调阅审查囚犯的记录。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工作进展的还算比较顺利，再花几天就完成了。那李元芳啊，也没有再提起伊伯泰监狱本身的可疑之处。那说那老潘会的图纸会出来了没有？没会出来呢。看起来呢，这会图纸比较耗费功夫。另外老潘这两天也够忙活的，许多日常的事情得需要他去忙，这图纸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是交不出来了。另外李元芳也不打算催促老潘，他跟武训也没有再去地下的监狱，要想审犯人就把犯人直接提出来审问。那每天李元芳就是默默地观察着伊伯泰里的所有的一切，尽可能地把这全部的细节收入眼底。要么说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这个有心人了不得呀，李元芳天天的细心观察，哎，终于在昨天清晨，李元芳发现了木墙后段根部的这个小小的洞口。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洞呢？可能是常年风沙给磨砺造成的破损，又可能是某个不知名的沙漠小动物适当的给帮了点忙，在这里刨了一下子，这才露出了洞口。但是这个洞口啊，因为在黄沙的掩盖，平常很难被人察觉，除非是你仔细观察。李元芳就属于仔细观察的人，有心人嘛，所以就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口。李元芳就把这个地点给记下了，白天查看不方便，昨天晚上李元芳又偷偷的到这个地方再次进行探查，把上面的沙土这么一刨开一看呢，这洞口还挺大的，但虽说大，大人是爬不进去，看来呢一个半大孩子能钻进去。看来要想知道这个洞内藏着什么奥秘，只有让韩冰钻进去查看一番。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0: 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问的哈
1: 啊，
2: 咱们呢，
1: 踢球去吧。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1: 哎，
2: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 啊，
2: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知
2: 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1: 走
2: 后门，
1: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1: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
1: 别站着。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妈，
3: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要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插脖子的座位呀、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2: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插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
0: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0: 啊，
1: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5: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我拿大脚边踹。

0: 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0: 打着疼骂着在，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2: 哎，插头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真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瞧。
2: 啊，
3: 没事，给你瞧。
2: 不能怕他。
3: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3: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2: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5: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3: 嗯。
5: 妈呀！
3: 哎，
5: 我快点。
3: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3: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3: 问他爹。
5: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2: 啊。
3: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吃够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2: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6: 不敢当，
1: 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这是样。别上茶，别上茶。上好了，上好了，上好了。
5: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3: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
3: 去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我抢？
3: 要抢？
6: 岂有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皇上皇父，
1: 我哪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婶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演出。
1: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
0: 妞啊！
2: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3: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娘脚一踩，成嘚彩蛋了。
1: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3: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1: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3: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3: 什么呀？
1: 三把弓。
3: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1: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3: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喜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3: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
1: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3: 嗯、
2: 我那个人呢？
3: 人儿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要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3: 哎、
2: 您可别闲的、
3: 嗯、
2: 给我们梳梳头、
3: 哎、
2: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

0: 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五集。
3: 大孙儿，在家吗？
4: 哟，来了啊，铁柱哥。
3: 哎嘿，
4: 八金，哎，你们来了。
3: 哎，咋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大宝、小宝呢？
4: 孩子给崔婶子带走了。
3: 哦，
4: 土地给合作社了，闲工夫多嘞，没事啊，

0: 他就帮我带着孩子，说腾出时间来啊，让我呀编些小筐小篓子。
1: 大孙儿啊，
0: 哎，
1: 你那些小筐小篓子编的是真不赖，
2: 嗯，
1: 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2: 嗯，
0: 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干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啊，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
1: 嗯、
0: 咱滹沱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呀、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2: 大翠儿
0: 啊，
2: 给你说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2: 那个，哎呀，柱子哥
1: 啊，
2: 我说话费劲，你说，
1: 好，大村啊，
0: 哎，
1: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巴金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筐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
0: 嗯，
1: 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筐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0: 收柳条筐的店？
1: 对呀、啊，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2: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1: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啊、啥的，结果人家呀、啊、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
0: 哟，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2: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1: 对，
0: 真的、啊。
2: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哈、
0: 啊，
2: 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1: 后来呢，巴金就把我叫过去了。
2: 对，
1: 人家这个店啊，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0: 他们货要的多？
1: 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
0: 哟，这可是好主意啊，
1: 是吧？
0: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1: 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0: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
2: 哎呀，签，你看你那磨叽劲儿，大村说能签就能签吧。
1: 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戒，走啊。
2: 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1: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啊好事成双。
0: 慢走啊，柱子哥。
3: 八戒，你有啥事儿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2: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
3: 啊，这是做啥的吗？
2: 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3: 那等晚上你过来
2: 啊，
3: 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2: 哎呀，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了。
0: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吧。

0: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滹沱河畔，岸边柳树成行，3000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向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1: 你看看现在，真是不错啊！
2: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4: 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5: 好，
6: 他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7: 还真是哈、啊、你们看真像个大公园。
6: 是 啊
7: 看那边还有个码头呢、这下呀我们可以到滹沱河划船了。
2: 各位，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6: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来来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啊。
6: 好，我们继续看呀。
5: 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2: 对，
5: 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不错，
2: 是啊，
7: 不错。
2: 这是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6: 是这样。
2: 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8: 好的，
9: 大家好，
8: 大家好。
9: 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这都是有机的啊，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6: 尝一下。
5: 我尝这西红柿啊。
10: 这西红柿味真正啊。
7: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纯纯的草莓香。
9: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啊，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6: 我来试试。
4: 怎么样味道？
6: 这个很脆呀、
9: 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哦。
5: 真的？
9: 对了，这种生菜呀、就叫奶油生菜。
6: 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
5: 尝尝。
9: 来来来，大家伙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这边请。
5: 好，往那边走走啊。
9: 大家请看。
5: 哎呦，好漂亮的锦鲤啊！
7: 你们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6: 是啊，
7: 对，
6: 名贵的。
9: 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
6: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啊！
9: 对，
5: 你们说。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2: 放心，
5: 想想都流口水。
2: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香请大家伙儿吃饭。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
6: 还有
2: 还有啊，还有 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儿。金花嫂子，客人们来了！
8: 哎呀，欢迎各位贵宾

0: 来里面请，要知八道，河畔野香农家乐。
1: 对，太棒了，来，
2: 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哦，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3: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1: 大家别客气啊，哎，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3: 那就先吃了，
4: 客气。哎，我说连春啊，
3: 我吃啊。
4: 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
4: 那，
5: 哎，这菜确实地道。
1: 是，
5: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哎
1: 呀，对，
3: 我也是那么想的。
6: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
7: 是，
6: 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5: 那是太了不起了，
3: 太了不起啊！
2: 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5: 好，
2: 来，金花婶子，倒酒，倒酒啊！
1: 来，您
4: 吃
1: 好喝好，
4: 谢谢。哎，我说连春啊，
2: 哎，
4: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2: 对呀，
4: 哦，
2: 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6: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5: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2: 好，欢迎欢迎。

0: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见证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刘家湾村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滹沱河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谱写了希望田野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快去背媳妇儿，我们给你奏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放下放下，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
3: 书记啊，等等！哎
4: 呀，他催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
3: 啊？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八斤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
5: ，这崔婶啊，你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3: 哎呦，八斤，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啊、到底呀喜欢我们大翠儿啥呀？
6: 说说，
3: 快！
7: 大翠儿她长得好看。哎呦，还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
5: 大宝小宝。
3: 来，让我说乡亲们呐，乡亲们，咱们让大翠儿也说两句。
8: 好，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八斤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好嘞，我们就好嘞。
3: 说得好啊，说得好，
2: 说得好，好，咱们继续啊，夫妻对半。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腰带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穿搭，腰带扣更是琳琅满目。但是您能想象得到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大地的先民就在使用与今天形制相差无几的腰带扣，引领风尚一千多年。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我们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的石函中啊，发现有银质马蹄形的带扣，上面有活动的这种针扣，是已知呢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带具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带扣呢很相似了。
3: 其实关于腰带扣的制作佩戴，我们河北自古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最初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带钩。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其实夏商时期带钩就经常出现在服饰上了，到了春秋的中晚期呢，咱们河北就发现了制作非常精巧的带钩。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燕国错金银云纹铜带钩，它是琵琶形的，

0: 高头是一个兽首，器表呢是以金丝银片勾勒出了云纹的图案，还有的带钩是错嵌了红铜、绿松石等等。可以想见啊，2000多年前我们燕赵的匠人技艺是多么高超，他引领着时尚潮流，甚至超越了今天的审美。
1: 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在燕赵大地风靡一时，它不仅仅是腰间的时尚，更是文明撞击的见证者。我们从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国宝文物银首人俑铜灯便可窥见一二。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0: 这一件国宝铜灯上有一位古中山国杂耍艺人的形象，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身着着却是宽袍大袖的华夏衣裳，他的腰部极其清晰细致地展现出了一个带钩的形象。这个带钩啊，原本是草原民族的常用品，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生动体现了咱们河北先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1: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是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淮南子中啊，在谈及带扣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满堂之作，是钩各异，余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啊，我们放眼望去，宾客满堂的腰间这个环带上都露出了比较奢华的这种钩饰，而且呢没有相同的，将人们的这种身份呢、地位啊表露无遗。这样就有了王侯之钩、宦官之钩、百姓之钩，可以说以钩的形态将人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
1: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的年代，配钩是件大事。燕赵匠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到的审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刘立军：
2: 就我们河北发现的这些带钩，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铁、玉、玛瑙、古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工艺加工方面看呢，有铸造、锻造、鎏金、鎏银、错金银、包金银、雕刻、镶嵌、彩绘等。在这个装饰纹样设计上呢，则有动物纹饰啊，有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啊，有一些图腾纹饰等。将诸多的这种题材呢，可以说啊，就凝聚在了这个带钩这一方寸之间了。
1: 河北大地数次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个小小的带钩映照出了河北人智慧的身影。他们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造，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立军：
2: 河北中南部啊，大部分地区呢，因为靠近中原，开发相对较早，工艺技术及社会文明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出土于河北地区的这些带钩，从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就反映出了燕赵大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等，也折射出了燕赵之地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 现如今，男士西装革履依然要配一个好腰带，腰带扣更是颇为讲究。试想，如果能将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引入现代时装，或许会别有一番韵味。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

0: 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

0: 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哦，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0: 府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

0: 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0: 努力糟糕。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2: 商量的。山崎万三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议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6: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8: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1: 可以得到。
18: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不过什么呀？
1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1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1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1: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方之
1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9: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

0: 过去。
1: 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呐。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